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已经习惯了小号的开播，在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块唠唠嗑，好，感觉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在广告时间段就在等广告了，这等的时间让我觉得好着急呀，就是觉得干点啥呢，没啥可干的，那广告时间段能干点啥呢，就是还是有小号好呀，小号能跟大家聊点心里话，你整的你瞅瞅啊，今天一早上这个小号没开播，让我稍微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叫什么局促不安，好多话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哈。来关注我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啊，说到这个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是个好听啊，因为放了一首曾经的你，你说真的很爱听这首歌对不对，它算是你心中白月光的存在吗，在歌单当中算得上是白月光的存在吗啊。然后呢小 Z 同学说这个好看啊，滴哩哩说好听，他说好看，我说哇好甜。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 Z 说到了，说这个今天广告时间段长是这样吗？那说明我们这个叫什么，说明我们的广告爸爸，哎娘啊，这不是发力了啊，跟或者说我们这个这个叫什么销售部门赞助部门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给力啊。然后呢也感谢啊，感谢每一位辛苦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呢也感谢我们耐心且细致的听众啊，就很多时候我感觉好多这个细节我都留意不到的，然后都是被大家所提醒的啊。然后呢感谢各位朋友们，那当然呢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送上了好多这种抖音的热歌，包括刚刚这首啊你我

这首歌也是这个抖音当中这两天这个推荐率会比较多的一些歌曲啊，确实你会发现哇，怎么这么多好听的歌呢，非常的抓耳啊，包括这两天的这个那首爱的主打歌也是从我们之前的那种非常这个舒缓的版本变成了这种 DJ 的微醺版啊。然后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各位你最近有听到一些好听的歌吗？打在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吧。这首歌曲的前奏最近经常

0: 合的方式来进行的。然后呢，也将这个详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跟大家仔细的去分享一下。如果说您这个需要审核的，对吧，各位小伙伴们，这两天您可得抓点紧，可得操点心了。所有委屈在陪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审核的部门和审核的范围。首先呢，这个资格审核工作是由山西这中共山西省委社会工作部负责，由各市委社会工作部具体实施。而审核的范围呢，在山西省参加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并且相关科目成绩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都是可以的。整个时间呢是从7月28号开始，一直到8月7号截止。这时间节点您请您一定要记住了啊。然后呢，到场的时候需要拿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证件啊，以及您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能够查询到您这个考试成绩的一些号码。考生呢一定要把这个独立的这些材料啊扫描好，然后呢扫描成一个独立的 PDF 的一个格式文件，并且呢以你的这个姓名作为这个文件名，在8月5号之前发送到报考地的这个市委社会工作部的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逾期的话呢将视为自动放弃。比如说有哪些内容呢？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然后你的这个学历证明啊，对吧，这是你需要提供你本人的一个学历证书，或者就是什么呢，以高中或者是中专学历报考社会工作师的考生是需要提交助理社会工作师的一个职业水平资格证书的。
1: 体温降了的思念反而烧红，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操心。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个报考这个社工证的，或者对吧，需要进行社工证资格审查的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哦。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耕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拜拜。

0: 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互动，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一些这个话题啊。
0: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关注大家关心的一些民生信息、政务信息，还有这个便民服务消息啊。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呢像这个广播端 FM88.9 FM95.1，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视频号的直播，听见临汾视频号直播，还有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的直播，大家在这几个渠道都是可以来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然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
1: 是的，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关注到这两天凉爽的天气呢也确实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份心情，但是啊一般到午后的话会有一点点闷热的感受。那么关注到在昨天呢，我市基本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午后呢也会在部分地区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截止昨天下午的16点，我市的最高温度呢只有33.9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未来一段时间呀，我市呢基本上会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对流天气频发。那么近期啊这个湿度是比较大，体感闷热，所以说出门的话大家有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变化预警信息。
0: 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那么首先呢今天是7月31号，今天呢白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2摄氏度。能够感觉到这个温度啊真的是让大家感觉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降水啊依然会陪伴大家。
1: 是的，那么到了8月1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2摄氏度。
0: 8月1号夜间到8月2号的白天呢，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摄氏度。好像是在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都是有降水的，而且呢这个降水量还不小啊，所以说大家要出行的话呢还是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然后呢再看一看您要去往的这个方向的线路啊是不是是需要根据天气来做一些调整了。
1: 是的，那么现在呀正值这个暑假，那么在暑假大家外出的一些朋友呢还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这个油价如果说是各位朋友打算自驾出行的话，这个油价呢也是各位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来说一说油价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在这个7月31号的24时，新一轮的国内的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呢将会开启，多家机构呢预计会迎来上调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或增加27元左右，也就是今天这个24时，然后这个油价要调了，而且呢大概率是上调的，上调幅度相对来说还不小啊，就是加满一箱呢大概要多花20-30块钱。
1: 是，那么按照现行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国内成品油调价的主要依据呢是10个工作日之内国际油价的价格加权平均价，跟上一周期国际原油的价格加权平均价对比呢得出的一个变化率。如果说变化率对应调价的金额每吨呢是不足50块钱，汽柴油价格是不做调整，未调整的金额会纳入到下次调价的时候累积或者是冲抵。那么在本季价周期当中，比如像在7月17号的24点到7月31号的24点，关于相关的一些这种就是国际的影响，所以说原油的价格呢是震荡走高哦。
0: 那么在原油价格走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油价的调整是以这个上调为主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成品油的零售价格上调，按照目前的幅度来计算的话呢，在7月31号、24时、9号、92号汽油呢涨幅呢是每升0.53元，0号柴油的涨幅呢是在每升0.58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增加27元左右。这个呢说的是92 二号的汽油。那如果说呢您的车平时可能加95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更高一些啊，这个涨幅的价格会更高一些了。
1: 是的，那么现在正值暑假，那么很多人啊都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呢会陪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呢去外出去走一走。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最新的一些假期呢又有朋友比较期待了。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在9月份啊，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节的假期。那目前啊，关注到比如说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呢是新增了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那么在7月28号的时候啊，中秋节的火车票就可以预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购买一张这个回家的火车票？关于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日历呢，现在已经新鲜出炉。如果说有打算外出的各位朋友，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定好闹钟，一定要准时的锁定了。
0: 嗯，其实呢说到现在让我们去定大概10月份左右的一个行程，
1: 对，
0: 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遥远啊，但是在中秋节的时候的这个车票相对来说，如果说是热门的一些方向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卖一些哈。大家还是提前来买，买好之后到跟前如果说行程有变化，我们就可以再来做调整，是吧？
1: 是的，
0: 比如说可以去退换票，或者是调整一下这个线路啊等等。但是呢如果说你往常年的这个经验，它去确实可能买票会比较困难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来提前买，然后呢可以呢在临近行程的时候再做调整。
1: 是的，那么关注到在7月31号今天的时候就可以购买9月28号的火车票了。那么如何说大家呢可以去使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呢？我们也来为大家呢来简单的来说一说。
0: 嗯，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您可以输入发到站的信息，选择日期，点击预约车票。可预约的日期范围呢是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每天的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的这个订单，就是它预约的周期是非常长的，17到60天之间，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预约。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这个车票。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这个车票。那么这个周期拉得这么长，大家是完全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一下。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订票的窗口选择填写或提交预约订单。那么旅客呢可以根据的自身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或者是模糊预约，会有2种模式。那关于这个精确的预约的话，是可以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的时间、级别、票价等等一些选项。那么大家呢可以点击预约下单，查看预约列表，点击下一步填写预约单。那么在列表的最下方，如果说没有找到最合适的一种选择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提到的模糊预约。那么旅客呢可以选择发到站的时间段、运行的时长还有级别等等一些模糊的一些选项，然后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呢，大家也可以开启这种模糊预约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选择的模式。
0: 嗯，那么一笔订单当中啊，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旅客呢选择确认好需求之后呢，可以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啊，就是最多3个精确的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是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的次序，就是它这个是给你一个范围，大家不用说哎我就精确到某一个城市，大家可以有一个范围的选择啊。那么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换的一个预约订单，点击提交就是预约成功了。就是大概这个流程大家以前应该也都有操作过类似的啊，是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操作。但是模糊预约这个呢是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的区间，然后呢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啊。
1: 是的，如何去查看预约订单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的 APP， 进入到预约购票试点的专区，去点击一下我的预约单，然后呢也可以在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订单，点击预约订单就可以进行详情的查询了。
0: 嗯，那么关于这个兑现支付预约订单呢，这个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呢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 像微信、支付宝或者是手机短信啊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来看您的这个兑现的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呢，在当日的23时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的车票。那么逾期未支付的话呢，这个预约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大家一定要及时来看一下啊，及时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见了一份视频号当中，这个谢永鹏也是问到了，说哪趟车可以这个露营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能够露营的火车上线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露营的火车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是在前两天呀，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那么这一趟列车啊，被称之为是行走的山水秘境。那什么叫观光列车？观光列车呢，它是指的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一种主题，它以呢它的一些核心 IP 也顺着这种成永破茧还有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到千年文脉当中，它一趟车程呢完成了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一种时空的穿越啊。
0: 那么这个列车呢是有五大主题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比较感兴趣，它是沉浸式的文化游玩列车呢，一共是八节车厢，划分五大主题，覆盖了多元出行的场景，像是好友结伴的、家庭出游的、亲子遛娃的，都能够找到大家的这个适配的空间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全车呢是从硬装机体到软装细节，从纹样设计到整车的这个色调，统一采用了这个宋风雅韵的风格，然后呢处处也是藏着武夷山水还有柱子文化的细节，真正的做到了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就看到这个车的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在车上不用下车，完全可以来一趟非常不错的旅行了。
1: 是的，这个车厢啊，它和其余的这种火车高铁呢会有所区别，它有一个超大的观景的车窗，它和武夷茶园风铃呢去框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壁纸。这个车内呢设有文创的展示区，还有雅致的茶吧和专属的观景打卡点，就是你坐在这个列车当中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国家公园的它的一些魅力啊。
0: 那么这个列车呢设置了四间四人包厢和一间六人包厢，拥有独立私密的空间，设计呢也是融入了像武夷竹还有岩茶等等这些元素啊。那么也是复刻了宋代雅致居室的一个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打造一路敬赏山河胜景。我觉得喜欢喝茶的朋友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调调，因为它是主要的这个都是宋朝时候的那样的一个风格，而且呢这个审美真的是在大家的这个审美点上，它的中式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你就随手一张都能够出片儿。就先不说喝不喝茶，就是哪怕是带着孩子去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打卡点啊。
1: 是，那么还有一个叫多功能的车厢，它是以这个朱子文化还有闽北非遗为依托，它是用一种现代的设计呢去演绎了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呢可以直接去锁定这节车厢。
0: 你看就是每个车厢有不同的主题，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就锁定哪个车厢是吧。
1: 是，还有这个今天大家所关心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哪节列车它能够露营呢？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就像是我们大家身处在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哎，去喝个小茶是吧，去摆上自己的露营的一些装备，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它就是不用大家进山，但是它能够让大家拥有这个山野的这个下午茶是吧，然后把躺平式的度假呢搬到了这个车厢里啊。它是属于什么中式园林的氛围感，再加上户外露营的松弛感，这两种感觉叠加起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椅子就是我们露营椅，
1: 对，
0: 竹子打造的这个露营的桌子啊，

0: 有一些绿色的这个山林风情，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坐在车里感觉，哎，我就是在露营，
1: 啊，是。还有啊，有一些非常这个有爱的家庭车厢当中啊，是为这个亲子旅客呢，就是亲情进行打造的啊，这个空间的设计充满了童趣，它处处会藏着这种山林草木的意象，那么家长带娃能够沉浸式的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一些生态知识，这出行和科普啊，能够两不误哦。
0: 嗯，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不同的这个车厢，它们有不同的主题和这个风格，是吧？那么这个列车呢，它是串联起了闽北核心的文旅带，武夷山、建阳，另外呢，这个延平东还有福州，就一路呢可以让大家去领略武夷丹山碧水啊。那么像没有去过这边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是吧？
1: 是，
0: 而且它是能够连接到好几个城市的。
1: 对，这个比较适合我啊，就是大家不需要奔波，不需要奔波劳累，直接在列车上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些大美风光。那么在这个车窗外呢，就是徐徐展开的一些山水的画卷，车内是沉浸式的一些文化体验，真正实现了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
0: 我们一会儿要搜一下，
1: 是看一下票价大概
0: 是
1: 多少
0: 啊。
1: 是，那目前关注到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通过12306的 APP 去进行订票，然后这个的话是有个专区的，就是你搜索铁路旅游专区去查询预定，那么是从这个南昌到武夷山北，大家可以看一下叫铁路旅游，就在大概是第二框的第二行的最后一个
0: 对，右下角的这个位置，
1: 是的，这个右上角有一个红红的标识叫专列，大家可以稍后的时候，大家呢可以退出我们的直播，然后看一眼再回来。
0: 对，我们一会儿呢，在这个广告时间也为大家这个具体查询一下，然后看怎么样的这个安排这个行程会更合适一点啊。
1: 对，我觉得这个露营火车出现之后啊，估计也会给很多暑假还不知道去哪里的各位朋友来说会，哎，有一点
0: 多了一个选择。
1: 对，多一个选择。如果说你体验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体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或者是来说一说这个暑假你想去哪里游玩的朋友啊，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听见临汾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啊，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想分享的那些内容。

0: 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那些事儿。那么说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啊。邮储银行呢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呢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有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来领取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那么想了解相关信息的朋友，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内容的朋友呢，也可以到这个各网点去咨询啊。那么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很多这个孩子如果说家庭确确实实需要这个帮助的话呢，这份助学暖心保障也是给了大家更多的底气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也是为家庭困难的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来申请办理。那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来解决新生首贷还有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为大家省去一个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呢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来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就更加省心一些。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来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主题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能露营的火车。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刚刚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登录12306的 APP 也看了一下，那么现在呢不单单是有这样的一趟这种旅游观光的列车，它还有多趟。那么全国各地呢都是有一些这个主题观光列车的。那么说到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的话，它是有一节车厢是可供大家选择，可以在这里呢进行露营。它整个这个车厢的设置呢都是一个露营的一个专题，能够把躺平式的度假呀搬进这个车厢当中，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很多人会非常关心这个票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有很多

0: 个城市，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最早如果说从9:45开始，然后到下午的这个6点多左右，就这趟应该是最长的一个这个车程了。
1: 对，
0: 那么大概下来是698块钱，就是700块钱的这个样子。但是它基本上能够在车里就是待一天，是吧？九点多一直待到下午的6点多，我觉得这个行程还是不错的。那如果说你可能只是享受中间一段，比如说我要到某一个城市去玩，那么我们只是中间一段的话，可能这个价位还是会不一样，有100多的，也有这个200多的，主要是看您的这个距离长短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有打算做旅游专列的话，大家呢可以登录这个12306的 APP 去找寻铁路旅游专区。一直以为这个专列的话呢，它会比较少一些，没想到我们刚刚打开之后非常多，它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有跟团游，当然也有自由行，也有这个旅游专列。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这个暑假还不知道去哪里游玩的话，可以坐上这一趟国风主题的列车，然后去共赴武夷山水之约。
0: 当然了，这个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这个旅途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那么在车上可能待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当然了，这个价位就会高一些啊。然后就是有几千的，还有这个上万的，都是有不一样，因为它上万，它可能这个行程会更长，就会更长一些哈。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来选择。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这个新鲜的事物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旅游的感受。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人说出去玩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最怕的是在路上奔波，是吧？那路上奔波的这个时间很长，那么可能就会消耗掉我们去玩的这个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路上不用消耗太长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趟比较轻松还有惬意的旅行了。
1: 是，如果大家打算开车去出行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那么山西高速呢是有两个路段是正在维修的过程当中，那么走高速呢来往太原和大同之间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关注到在 G552 广高速的分阶段施工呢是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么出发之前的话一定要了解封闭路段的信息，提前做好路线的一个具体的规划。
0: 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从太原往大同方向的话，新洲到原平段主线是封闭的，从三家村、顿村还有新洲、高浦等等这些收费站是没有办法去往大同方向的。那么从大同往太原方向走的话呢，像这个新广武然后这个主线是封闭的，从新广武代县大营收费站的这个方向是不能够到太原方向的。就是从太原到大同这节路的这个高速呢，有些路段你得特别的注意一下，有些路段是不能走的啊，我们提前来关注一下，然后不要走冤枉路了。
1: 是，还有一条路段呢，也需要大家格外留心，就是在青银高速公路的离石枢纽到柳林溪收费站交通管制呢是有一个延期的情况。那么7月14号，因为强降雨呢，是导致 G20青银高速吕梁段陕西方向1030公里处严家条隧道洞内呢二次衬砌碎裂掉落，那路面泥沙淤积，隧道的结构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不具备它具体的通行的条件。那么在应急抢修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衬砌渗水、结构破损等一些病害呢超出了预期的范围。为了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工期呢需顺延5日，预计在8月3号呢会恢复通行，期间将会采取半幅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去选择通行。
0: 那么具体的管制措施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它会封闭青银高速离石枢纽去往陕西方向的这个主线，另外呢会封闭离石枢纽湖北高速去往青银高速陕西方向的这个匝道，还有呢就是会封闭柳林东收费站去这个入口，然后去往陕西方向的这个匝道。那么这些路口呢也是大家这个出行的一个主要的路口啊，那么这边都是封闭的状况，大家提前了解。
1: 对，具体的绕行路线，途经青银高速公路驶往陕西方向的车辆，大家可以绕行 S2005 吕梁环城高速公路、G59湖北高速公路的临漓段，还有 S50太嘉高速的高速公路。那另外，如果说您去往柳林方向的车辆是由离石溪收费站驶出绕行G307国道，那么大家呢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按照交通标志指示和信息预告呢选择有序的通行。
0: 当然了，其实在出行之前呢，很多人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计划，但是我们说这个计划有时候真的是赶不上变化，是吗？昨天的时候还在跟大家说我们可以去哪里哪里玩，然后比如说爬个山呀，干个什么，但是我们看 看到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降水都还是比较大的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行程可能又要做出一些调整了，这就是

0: 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天气又
1: 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0号晚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驻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多处目标。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沙特阿拉伯方面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对象是哪几类残疾人。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残疾评定补贴的对象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当年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的以下三类残疾人：困难智力残疾人、困难精神残疾人、困难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哪几种情况的残疾人可以作为补贴对象？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四种情况的残疾人可以作为补贴对象，发放残疾评定补贴。一、纳入低保或特困救助供养范围的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二、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三、经认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1.5 倍左右的低收入智力、精神、重度残疾人。一户多残、遗老养残等特殊困难家庭中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经费可以补贴往年评残对象吗？原则上，残疾评定补贴应发给当年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的补贴对象。因特殊原因，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当年人数不足，不能完成任务，则可以将经费补贴给上一年度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果当年人数不足，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补贴对象扩展到上一年度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且发放补贴的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标准可以调整吗？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分类分级进行调整。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彩票公益金的参考补贴标准为平均每人150元。各地残联在确保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在摸清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或评定费用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分类分级补贴标准。补贴标准不得高于评残实际支出。 提高补贴标准与现实情况的相符性，保障政策实施的公平性。2022年中国残联组联部印发的关于2022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建议的函当中规定，各地残联在确保完成绩效目标前提之下，可结合本地实际，在摸清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残疾评定费用差异情况的基础之上，制定分类分级补贴的标准。提高补贴的标准和现实情况的相符性，保障政策实施的公平性。
5: 我们都一样。
0: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个直播间的左上角都能够关注到。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关于露营列车，这一听上去好像真的还是比较新奇的啊。
0: 而且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心动的啊，就是正好到了这样一个暑假的这个出游高峰时间段，大家可选择的这个项目呢，是非常的多，但是呢，五花多门的这个项目选择起来，是不是也有点让大家这个不好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趟列车呢，它是可以让大家边在路上坐车，然后边游玩的这个列车。来看一下，是在就是前两天7月29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也是首发上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趟列车有什么好玩的。
1: 是，它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它会顺着成蛹破茧展翅的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到千年文脉当中。那么一趟这个车程呢，就能够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一种时空的穿越。那么这一趟这个专列当中，它是有五大主题的，它总共有8节车厢，五大主题覆盖了多元的出行场景，比如说你好朋友结伴出游，或者是家庭出游，或者是亲子遛娃，总之啊，都能够在这个五大主题当中找到最适合你的一种空间哦。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车呢，它是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的细节，从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一个这个色调，统一呢是采用的宋风雅韵的这个风格啊。这个宋风雅韵，我觉得也是很多喜欢中式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风格。处处呢都是藏着武夷山水还有诸子文化的细节，真正的做到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就是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在路上出行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就是比较耽误时间，如果说时间过长的话，好像会占用我们出游的这个时间，但是它在路上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也算是我们旅游的一种，是吧？
1: 是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就是坐在这儿不需要自己特别辛苦。你像我们这种出游的话，很多人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一种出游方式，特别辛苦。那么经常有人说到，说在出游的时候，出游出发之前，然后每天都在做攻略嘛，然后攻略做到一半就感觉自己已经累到不行，然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哇，这每天的行程满满的，感觉自己明明就是放假嘛，要轻松度过，但是没成想就是比这个上班还要辛苦。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列车的话，它确实是比较休闲度假，能够让大家呢坐在车上就能够观到一些景色。有一个坐席观景车厢非常漂亮啊，这个车厢配备的超大的观景车窗呢，也会将武夷的茶园风林，它会构建成一幅幅的这种画卷。车内呢设有文创展示区、雅致茶吧和专属的观景打卡点，你落座的话就能够感受到国家公园的魅力啊！就是每一个这个车窗随随便便随手一拍都是一张这个完美的壁画哦。
0: 那么列车呢会设置4间4人包厢，还有1间6人包厢，有这个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呢也是融入了像武夷竹、岩茶等等这些元素，也是复刻了宋代雅致居室的一个氛围，专门啊为家庭出行还有这个结伴这个好友结伴出行去打造，在这个路上就可以来让大家安安静静的去观赏一下山河胜景。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人特别多，然后我们就可以来选择，比如4人的包厢或者是6人的包厢。我觉得这个包厢就像是我们在这个喝茶的这个包厢是一样的，然后在这儿喝喝茶，然后大家呢再赏赏景，中间有时间呢还可以去其他这个车厢溜达一下，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车厢主题。
1: 是，还有一个多功能的车厢，它是以诸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用现代的设计演绎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大家想一想这种场景啊，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

0: 体验这种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一节车厢啊。
1: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火车上也能露营这个事儿呢，就是在另外一节车厢上就可以实现的。那么这个中式园林的氛围感，再加上户外露营的松弛感，然后一起叠加起来，让大家呢不用进山就能够拥有山野下午茶，把这个躺平式的度假也搬到了这个车厢里。而且呢，这节车厢呢，它所用到的就是我们去度假或者去露营的时候用的这个竹子做的桌子啊、椅子啊等等，就是让大家完全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们在露营的这种感受。
0: 是，如果说你家里带有小宝贝的话，家庭车厢也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它的空间设计呢，它是充满了这种童趣，而且里面呢有这个儿童玩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玩具，处处藏着山林草木意象，家长啊带孩子能够沉浸式的去解锁自然秘境，边玩边学习，能够学习到一些生态知识，出行科普两不误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的一种体验。
1: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列车呢，这样一趟列车呢，也是带领大家一路去领略到了武夷的这个丹山碧水。我们刚才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查询。那么这趟车呢，可能从早上起来就是八九点钟就会有一趟车，那么每一站都是可以来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就只坐中间的一段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坐整个沿线的话，从上午的这个九点多可能到下午的六点多，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可以在车上去度过。最长的这个路程大概下来应该是70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么中间呢，如果说一段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是个两三个小时的这个状态的话，可能就是100多块钱左右啊。大家可以来根据您的行程做一个选择。
0: 对，这窗外是大家能够关注到的最喜欢的山水画卷，车内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么这一趟列车的话，真正能够实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那目前啊，大家如果说是对这个旅游专列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12306的这个 APP 进行查询。那么票价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大概就是最远的行程是700块钱，那么能够在这个车上呢坐大概有7个多小时的时间啊，能够慢慢去感受一下。
1: 嗯，就是不止7个多小时，应该是到8-9个小时了。嗯，
0: 是
1: 这个700-698，嗯，就在大概这个价位能坐很久的这个时间。中间应该能在车上解决一顿午餐，是吧？
0: 是的。嗯，那么说到这个旅游专列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在广告过程当中啊，也帮大家去查询了一下。那么在12306的这个 APP 当中，旅游专列呢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武夷山国家主题列车，那么这个呢是从福州开始，福州可以去往返武夷山，也可以往返这个江西上饶。那么这个呢是国家就是首趟的叫做公园主题观光列车，这是刚刚我们一直在和大家所分享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主题旅游专列，我们来为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
1: 嗯，比如说呢，像这个熊猫专列，大家一听这个熊猫专列就应该知道它是在哪里了，是吧？
0: 四川。
1: 对，成都这边啊，就是成都周边的一些短途的环线观光旅游列车，它呢是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为底色，然后呢这个蜀锦送运设计，车厢的划分为像也是观景包厢，还有美食餐车、休闲娱乐车厢，也是打造了一个移动的巴蜀文化空间。在车里呢就可以体验到比如说这个川味的小吃，文创的展演，沿途呢会穿行川西丘陵，适合亲子生态研学。西部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主题观光的列车，就是家里有小孩的非常喜欢这个熊猫主题系列的这个家庭，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趟列车啊。
0: 是，还有啊，如果说是这个暑假想去避暑的话，我觉得内蒙古呢也是大家的首选啊。这边呢也有一个观光专列，叫大兴安岭号森林观光专列，它的线路呢是围绕这个海拉尔的环线穿行了大兴安岭林区。那么核心的亮点啊，是在这边呢是有森林生态主题的观光列车，它的车身啊非常漂亮，画着这个白桦林驯鹿的元素，全车都是超大的观景的落地窗，沿途穿越有原始森林，有湿地草原，车厢当中啊也融入到了有鄂温克还有敖鲁古亚少数民族文化，设置这种森林研学的体验专区，一路向北，车窗之外啊就是层层林海，夏季避暑，秋日呢能够看到这种林海的秋色。
1: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在京津冀这边，哎，相对而言离我们比较近一些的哈，就是从北京到燕山山区的这个短途的观光，这边呢是穿行了燕山山脉主题，就是非遗主题 观光列车。那么在这趟车厢里面呢，它是融入到了像

日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want to。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所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龄满18周岁的学子呢进行办理。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进行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多种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到场进行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梦想。
0: 那么如果说呢，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呢，今年的这个家里孩子也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然后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助学暖心保障了。
1: 是，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观光专列。其实在我们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关于我们全国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这种观光旅游专列，那么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话，不妨可以在我们周边也来感受一下关于在我们这个临汾周边或者是在我们省内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观光的慢火车，我们来为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
0: 首先呢，第一趟呢就是这个晋南水上列车，从临汾到枫林渡，就是8165、8166次的这个火车啊。那么它呢是临汾本地始发王牌线路，就是咱们大家伙呢在临汾本地就能够上车，然后呢列车会途经这个永济这边，那么我们说它有什么特色，它是水上列车。我觉得这个水上列车也是大家就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1: 是的，对。然后呢这个抖音呢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的火啊，加之于这个千与千寻的音乐，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感觉。那么轨道临水而行，被我们很多的网友称之为是我们山西的水上列车，一路啊沿着南通浦铁路串联起襄汾、侯马、运城、永济、枫林渡，到站的话你就可以打卡，比如说像鹳雀楼啊、普救寺呀、永乐宫，还有枫林渡、黄河古渡。这绿皮慢车啊，它的票价比较亲民，适合大家周末一日游，然后两日轻旅行，充满了一种晋南的黄河风情。那家门口的慢旅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呢大家只想去感受一下水上列车那一段的话，大家可以坐高铁，然后到了运城之后再到运城转去火车站啊，再从运城高铁站转到运城火车站，然后去乘坐这个运城到永济，就几块钱的这个票价
0: 对，它因为它本来路程就不是很长。
1: 对，
0: 那如果说最长的这个路应该就是从临汾到运城的这一段啊。
1: 是的，
0: 火车的话它会是慢一些，但是高铁的话会快一些。高铁大概就是三四十分钟，40多分钟啊。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正好是去运城，然后有事儿或者是干什么的话，我觉得正好抽一个时间就
1: 去感受一下，还不错啊。除此之外，太原呢往返临丘，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太行幸福慢火车，那么这个呢时速是45公里，穿行了太行山脉，途经有雁门关，还有在五台山这边，还有平型关，没有精致的装潢，满载山民、赶集商贩，还有沿雪的游客。这个车厢啊就是流动的一种太行市集，节假日啊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非遗走进车厢，还有罗罗枪民俗展演轮番上演，人文故事非常强啊，适合大家去体验一下烟火人间气啊，也能够感受一下这一趟火车。
0: 另外一趟车呢就是河边公益慢火车，它呢是这个新州这边发往这个河边公益慢火车，八八 21822次这个火车，它是晋北的小众的慢火车，穿行了是定襄盆地，然后沿线呢盛产特色农产品，站点呢会靠近这个阎锡山故居，河边民俗博物馆。列车呢打造的就是流动的民俗车厢，这边呢会经常展开一些，比如说像晋北的面食、木雕非遗。路程呢比较短，而且呢这个节奏呢会比较缓舒缓一些，比较适合在新州周边的一个短途漫游啊。
1: 嗯，
0: 就是新州这边其实也是这两年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去避暑啊，就这边像新州古城也还非常不错，这个好吃的价位也非常的亲民，还有很多民宿也很有特色。那么到了新州之后呢，如果说不想再往这个北边再跑了，那我们就可以坐一下这个小火车去感受一下。
1: 是的，除此之外呀，高铁在我们省内呢有一趟叫跟着悟空游山西的主题高铁专列，亮点呢是在这个列车当中呢会有这种国风主题车厢当中啊，融入了这种黑悟空、黑神话悟空的元素，围绕山西古建取景地呢规划了三条这种省内的主线路，太原到大同、太原到运城、太原到晋城。那么列车当中啊有这种古建壁画，沿途站点呢会配合相应的一些文旅讲解。那么这趟这个专列的话呢也是吸引了大量的一些年轻的游客、古建的爱好者。那么大家呢可以搭乘大西高铁的话呢可以到这种这个专列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去在中途呢进行打卡。这是我们省内的一个专列，叫做跟着悟空游山西。
0: 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其他各个景区的一些这个观光，比如说呢像长治这边的赤壁悬流，这两年好像去到这边赤壁悬流的人还比较多啊。
1: 对，
0: 这边还有一个观光小火车，那么在峡谷丹霞观光列车呢轨道是沿着红石峡谷去铺设的，车身呢是瀑布的主题涂装，穿行了峡谷的溪流之间，开窗就能够去欣赏到赤壁风光。终点呢会直达瀑布的核心区域，它呢比较适合像这种短途的游玩，亲子出游的热度会非常非常高，就是孩子坐这种主题的列车，我觉得新奇度会
1: 比较
0: 高
1: 一些。是，还有晋祠这边也有观光小火车，它是晋祠景区的环线列车，串联了晋祠博物馆、晋祠公园、天龙山街博点，仿古的一种车体运行平缓。那么这趟列车的话，这个小火车呢是适合老人啊、小朋友，它一站式能够串联起这种晋阳的山水人文啊。
0: 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看到了有云丘山，云丘山还有观光小火车吗？这个还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啊，就是晋南网红山地小火车。那么我们都知道它这边呢，首先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冰洞嘛，
1: 对，
0: 它呢会途经窑洞还有古村落，然后视野呢相对来说比较开阔，距离临汾的车程也不是很远，比较适合家庭的周末出游。想要去云丘山的朋友，我觉得想去体验一下这趟小火车，然后呢到这个云丘山落脚去爬个山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到这边去感受一下民宿。昨天正好上节目的时候和浩东在聊，浩东也是一直非常期待在云丘山这边的一些这个民宿。还有就是那边应该有太空舱是吧？
1: 是，
0: 他也非常期待，他说就是太贵了，
1: 最近应该打折吧。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直播间，一般不是到7月底吧。

0: 月初都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活动
1: 折扣、
0: 对，但是这个八月中旬的话可能就会恢复原价了啊、那么除此之外，芦芽山这边也有这个观光小火车、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华北落叶松天然氧吧，这是晋北避暑的一个热门的打卡点哦。
1: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就是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山西省内的一些这个主题的小列车小火车，那么火车好像还偏多一些是吧，
0: 对，
1: 它就是相对而言的会比较慢节奏一些，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沿途的一些风光。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关注到这个主题的列车和火车呢，它主要是车身还有在车内的装饰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我们在这趟列车当中，我们沿线是可以随时下，比如说有站点我们就下，下了之后呢它正好都是一些和景点比较近的地方是吧，我们就完全可以下去先玩，玩了之后呢我们想去下一站，我们再乘坐这趟列车然后去往下一站。
0: 对，我就一直想去往的这种就是列车上的这种旅游，就是属于那种大家白天都可以在这个地点然后去观光旅游，然后到了夜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到这趟列车之上，然后在列车上就是休憩一晚上，然后明天一睁眼就到了下一个你想去旅游的城市，这是我所梦寐以求的一种旅行的一种方式，是就是这个路费加住宿费二者融为一体，
1: 但是它的这个票价也很贵。其实我们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新疆呀，就是这个方向，它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路上的。
0: 对，
1: 我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就解决这个路程的问题。
0: 是
1: 1万多吧，
0: 反正费用是非常高的，
1: 七八千也都有的。
0: 对，如果说这个价格更加亲民一些啊，我觉得哎，这个大家可能选择性会比较多一些啊。
1: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人家其实是包含了车费还有住宿费，
0: 把这个饭费也包了就好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车上它其实是含有这个餐食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也还有很多这个主题的车厢，我们之前有关注到很多这个银发专列，它银发专列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对，
1: 就如果说现在针对年轻人还没有这样的专列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等我们到银发苍苍的时候，
0: 我们也可以方便我们去出游
1: 去感受这个银发专列啊。
0: 对，说到最近就是很火的一些地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八仙那个动画片啊？这个八仙最近很火，很多人都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国产的动画大片当中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神作。八仙呢带火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呢可不远远是吕洞宾他的故乡那么简单。那说到的这个八仙的话，真的是国漫的一个黑马啊。那么随着这个电影热度一路飙升，影片当中的取景地呢也是一同出圈了。那么在相关的一些旅游平台当中能够关注到，截止到7月28号，比如说像我们山西运城等取景地的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包括它的预定的热度，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呢是不断的在攀升，影旅联动的效率呢是非常的显著的啊。
1: 就是在这个银幕之上呢是八仙遨游山海，那么银幕之外呢现实当中的仙境就在我们的眼前啊。这个电影散场之后呢，大家也不妨去追随一下这个动画的足迹啊，走进吕洞宾的故乡运城，跨越一场这个古今的山海之约。就是上半段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一趟小火车，就是水上这个小火车啊，就是永济是吧，那临汾到这个永济这边枫林渡这边，它有一趟专门的是这个水上的专列，大家可以去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去看一看在运城的永乐这边，就正好是契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部动漫，就是这个八仙它的一个取景地。
0: 是的，这个影片当中吕洞宾的设计呢也是引这个钟离权入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他一口地道我们山西的方言，以及这个村庄大槐树下刻的这个永乐二字呀，都能够让我们这个山西的观众是为之一笑啊。那么史料当中却在吕洞宾呢就是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的芮城县永乐镇的人啊。那么永乐镇这个地方呢最近也是真的非常的火，大家搜索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最负盛名的就是那个永乐宫啊。那么建成之时呢官方赐名叫做大纯阳万寿宫，也是因为它在永乐镇而得名。那么这样的一个景点呢也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话，也可以前往这边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么最近就是因为这个八仙导致这个这边是非常非常火的，大家搜索度也是 直线攀升啊。
1: 嗯，好，来看一下在公屏上大家的互动啊。老猫也是在分享了，他说呢，说到这个露营啊，最便宜的就是自个儿啊骑上这个摩托车，带上帐篷，去自个儿想去的任何的地方，记得带上可以免门票的证件啊。
0: 那也得有啊，那只有你有啊。

0: 我们都没有。
1: 老猫，你看他就是喜欢骑摩托车，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想走就走，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计划的情况之下，也可以说走就走啊。
0: 是的，好像现在有很多人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和之前的旅游方式呢，可能会有所改变。有一部分人呢，越来越倾向于这种自然风光，是吧？就也不一定是非要骑着摩托，也有人呢去开上自己的这个座驾，是吧？然后带上帐篷，就是以山间为自己的这种就是违背，是吧？每天晚上的话就可以睡在这种山野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大家这只要这个装备齐全的话也是非常美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确实要在山里头过夜然后睡帐篷的话，也是应该有点经验，
0: 对，
1: 或是好好查一查攻略啊，如何这个防水防潮，万一下雨了，就是山间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说变就变的。
0: 对，
1: 帐篷的要求也不能够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就是随便的这个帐篷，
0: 对，
1: 它还是得有一定的功能的，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您搭帐篷的这个技术也一定要到位的，是不是？
0: 对，提前你要了解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的，因为也刷抖音看到了，有很多地方他可能搭完帐篷晚上就发现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的出没啊，比如说碰见狼啊什么呀，也比较危险一些的。
1: 就是大家要去的话，人家有专门的景区，比如说这个景区是允许大家去做这个露营的设置的，我觉得这个就相对安全，一个是人多，是吧？它另外一个它这个场景的设置也会更安全一些。
0: 对，
1: 然后你哪怕是不会，然后也会有人帮忙。
0: 是，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就服务区当中，是吧？服务区有水嘛，有水会比较方便洗涮，他们会在这个服务区允许搭帐篷的话，很多人会在服务区呢去进行歇脚。但是晚间的时候，比如说去一些这种高山草原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冷一些。然后现在呢，很多人的装备比较齐全，被子是吧，这个暖炉，对，它都会配备的比较齐全。然后现在我看到好多人就是比如说是在这种就是野外的话，人家也会专门准备一个帐篷，那个帐篷里边可以洗澡，然后挖个坑就可以上厕所，就是人家有专门的这种上厕所洗澡的一个立式的一个帐篷，三角形的，就大家现在装备是越来越齐整了
1: 、
0: 是可以在外面解决洗澡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但是那个是周期比较长的，那比如说你就是一天两天，是吧？我觉得就还 OK 啊。
0: 是的，
1: 你要是战线拉非常长，
0: 15天都在外面住，
1: 这个也是要考验一下人的，
0: 要考验人的意志力，是吧？
1: 对，就如果说是亲子游，我觉得还是不是很适合。但如果说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露营的人，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就是我之前有一波朋友，就是年轻的时候啊，
0: 喜欢看星星，
1: 他们喜一个是喜欢露营，一个是喜欢像这种就是远足啊，是吧？
0: 对。
1: 就经常在山里跑，我觉得真的没点经验都不敢跟着他们出去玩。
0: 是的，我觉得不一样的一种出行的体验，可能是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喜好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总之要选择自己最开心最舒服的一些方式去选择度过这样的一段假期，轻松快乐，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假期哦。
1: 不过呢，我们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在未来的一周，天气预报都是显示有雨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最近的雨呢，不是说小雨或者是阴天，它是有中到大雨还有雷暴大风啊等等一些这个天气，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天气较为多变，未来的一周的时间都是有雨的。那如果说您的行程计划正好是在未来一周的话，也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的路线，把天气这个因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

0: 嗯，基本上我觉得好像大部分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车辆的检验检测机构好像在周六日都开通了一些服务、
1: 对，像红通啊、湘粉啊、这个益城啊、汾西啊都有这样的服务啊。
0: 嗯，
1: 就是本周末周六周天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服务的。8月1号、2号、8号、9号、15号、16号、20号、23号、29号、30号，整个一个月份当中，周六周天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有这个便民检测的服务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的车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点位，离哪儿近直接开着去就可以啊。
0: 嗯，是的。那有一些温馨提示提示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呢一定要合理安排时间，如果你去检验检测的话呢。

0: 要携带相关的证件资料，然后就是就近选择自己
1: 对
0: 机动车检验机构去办理检车业务就可以啦。
1: 对，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辆啊，是不是快到这个检验的期限当中了，哎，不要脱检了哈。
0: 对，
1: 哎，对，当然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来留下信息，路上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我们这个路上最新的情况。当然在这个暑期当中也有朋友想去这个旅行啊，像这个高铁啊飞机啊就是我们的选择，然后就再有就是自驾了啊，
0: 哎，
1: 来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12306可以购票能露营的火车上线了，
0: 哇，
1: 在不断的进化当中啊。7月29号的时候，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列车融合了宋风雅韵和武夷山水、宋子文化、朱子文化，还有这个特色的车厢，沿途串联闽北多地。旅客可以在12306这个平台上来购票啊，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了。
0: 是的，7月29号这个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那观光列车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的哈。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核心的 IP， 比如说上面画的一些这个程勇破茧展翅这样的一个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了千年文脉，一趟车程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跨越。
1: 对，就是五个主题啊，这个列车共有8节车厢，划分了五个主题，覆盖多元出行的场景，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娃都能找到这个舒适的空间。你看，我看到这个图片里啊，就感觉
0: 就在那个主题酒店一样。
1: 是的，好像不在这个高铁上了啊。对，这感觉就是细节拉满了，全车从硬装基底到软装细节，从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色调，统一采用宋风雅韵的风格，处处藏着武夷山水和朱子文化的细节，真正做到车即是景，行即是游。我觉得，哎，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0: 对，这个很棒啊。
1: 对，
0: 嗯，
1: 里面整个装修啊，这个色调啊，
0: 是非常适合拍照，
1: 是和我们坐的平时的高铁是不一样的啊。
0: 对，那车厢配备的超大的观景车窗，将武夷茶园风铃框成了一幅一幅流动的壁纸，而且车内还设有文创的展示区、雅致的茶吧，还有专属的观景打卡点，落座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国家公园的魅力。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私密慢享包厢，哎，列车设置了4间4人包厢和1间6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到了这个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宋代雅致居室的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打造。哎，可以一边看风景一边品茶，三五好友坐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这种不一样的体验啊。
0: 对，于除此之外还有多功能的车厢，比如说有以朱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用现代设计演绎古典美学，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雅集，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可以直接锁定这一节车厢。
1: 哎，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露营车厢。
0: 怎么在这个高铁上实现露营呢？
1: 来关注一下哈，这火车上也能露营了，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不用进山就能在这个体验山野式的这种感觉，躺平式度假搬进车厢里，这个座椅啊，我已经
0: 露营椅
1: 好久了、有一天我们去这个夜市摊吃饭，
0: 你
1: 看这个小桌旁边摆的全是这种露营椅，哎，这个三五好友坐在那儿啊，就很松弛的感觉。
0: 这个椅子它不太好收纳
1: 啊，
0: 但是它很有氛围感，
1: 对，很舒服啊，就坐在那儿就是感觉腰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啊，对，就已经是自从那次吃完饭以后就想买了很久了。
0: 可以在家里买也可以啊，
1: 哎、
0: 就很实用，
1: 哎。
0: 对，家里小区公园是吧，
1: 拿着下来坐一坐哈。昨天我去路过这个滨河路就是和武夷西路交叉口的位置，然后就有一个大叔哈，很松弛，拿了一个这个露营椅，摆了一个小桌，就是这个
0: 蛋卷桌、
1: 蛋卷桌，泡上茶就开始喝了哈，我
0: 都
1: 想加入了，那和他只有一把椅子。
0: 最近古城公园周围也是，大家一到这个傍晚时分就开始哈，就开启了自己的非常休闲的时光。
1: 对，在公园旁哎，找一个合理的位置，我觉得确实不错啊。来关注一下，还有这个家庭车厢，如果带孩子出行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家庭车厢是为亲子旅客群体打造的，空间设计充满了童趣，处处藏着山林草木的意象，就是和我们以往印象当中的这高铁不一样了。
0: 你就会觉得高铁它本来就是一个交通工具，缩短空间时间，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应该是那个，其实属于节奏比较紧密的，是吧？比较快一些的、
1: 哎，
0: 就从一个目的地即刻到达另一个目的地。
1: 哎，你看，就是不断在进化当中啊。 现在有、这个、
0: 升级。
1: 以前我看过这个

0: 废弃的火车车厢被改造成这个餐吧，我这是挺新颖的。这次是看到这个火车里改造成这样的一个样子，东城上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安排设计，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哈。那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的 APP 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嗯，如果就是你要去武夷山这边是吧，然后你就可以趁机坐一坐这个班次哈，
0: 铁路啊叫
1: 铁路旅游，
0: 不在这个购票里，是在这个专门有一个区域叫铁路旅游的区域里面。
1: 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感觉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专列，不仅仅只有武夷山，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就可以开发更多的主题，更多的线路，尤其是在一些旅游旺季，比如暑期呀、国庆、五一还有春节期间，对不对？
0: 是各种这样的这个主题呀、就会更多一些哈。现在是这个闽北特色，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山西特色的？河南特色的，都会有这个呈现出来啊。
1: 非常期待哈。
0: 嗯，对，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旅行的这个难忘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哈，赶快分享到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跟交通有关系的事情啊。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左转的绿灯太短，交管已到现场来优化了。这也是之前我们有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啊，来关注一下了。有朋友反映说，这个市区长兴西街和河汾路的交叉口，由北向东的方向左转的绿灯时长仅19秒左右。那这个路口呢，路边的沿线单位密集，向东通行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平峰时段多数车辆也需要等候两个信号灯，才能这个顺利通过路口，通行效率偏低。希望有关部门实地调研优化这个方向的信号灯的配置，来关注。已经有回复了啊。
1: 嗯，目前了解到呢，市交警支队做出回复，相关部门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实地去调研，然后调研之后就会结合实际的情况，对于信号灯啊来进行优化调整啊，大家可以去了解和关注一下。
0: 是已经有这个回复了。
1: 嗯，
0: 经过调研之后呢，是会有一些调整的。
1: 嗯，
0: 时间可能会延长一些。你像
1: 对，就看具体延长多少秒啊之类的。
0: 公园西街和长兴中街原来这个交叉口的地方，
1: 嗯，
0: 大家就转弯啊。掉头不方便，现在左转右置了，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方便我们的出行啊。
1: 是的，那在出行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看我们今天标题，开心方向盘，今天周五了，刚刚一看时间，不仅是周五了，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0: 对，没错，你朋友圈肯定会看到啊。七月再见，八月你好。
1: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抛出一条跟交通有关的信息吧，就是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高峰时间段，比如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是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为了能够快速通行，你需要去变道，及时变道，那就问问大家能不能够压实线变道来进入主路呢？
0: 对，来分享一下哈，来说一说，能不能压实线变道进入到主路里啊？
1: 嗯，
0: 我一般情况下这个意识当中啊，如果这个线实的话，就不行，
1: 就不敢动。
0: 对对对，如果是虚的话，也是考虑一下啊。
1: 是，
0: 但凡有线，我心里就要打个鼓了。
1: 对，新老司机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交通标识有白线、黄线，有白色实线、白色虚线、黄色实线、黄色虚线，有一侧实线、一侧虚线或者双侧实线，对不对？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这些线，你是不是非常熟记于心，哪些线是可以掉头可以转弯，哪些线是禁止越过的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送上一首好听的旋律，一稍后回来。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这个阿四的《世界上另一个我》。你相不相信世界上另外一个你啊？
1: 我当然相信，我时常就会做梦，我是那某一个电视剧里的女主。
0: 对，有一天我刷抖音啊，刷到一个特别像我一位朋友的人啊，然后我就把这个短视频
1: 发给他了，
0: 嗯，他让他妈妈看了，就是他妈一度认为那个是他啊，我儿子什么时候开始拍抖音了呢？哎，结果并不是，我觉得确实可能啊，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线的人，但是不在同一个空间里，对不对？
1: 对，就很像的你是吧？
0: 对，
1: 长相很像，但可能生活不太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0: 大家都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今天下雨啊？你看我们是这个有一个定律。洗车必下雨，下雨必堵车，哎，对不对？
1: 嗯，哎，你洗车了？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是下雨天有堵车的这个情况出现。大家在哪个路段？今天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来分享路上最新的信息。目前看到市区各路段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1: 哎，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途经一些斑马线，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啊，各位。
0: 对，那这两天这个雨水比较多啊，夏天这个。洞洞鞋，我就觉得这两年特别火啊，满大街都可以看到这个洞洞鞋。
1: 哎，
0: 还有人穿这个上班，哎，后头洞洞鞋有一些是后头有这个可以
1: 有根儿，
0: 哎，
1: 然后对，然后可以，哎，就好像既是又好像是拖鞋，又不
0: 是
1: 拖鞋，
0: 又
1: 是
0: 这个、不是拖鞋啊。然后我看到一个博主发啊，就进领导办公室之前，先把这个袋儿放下，然后把脚。就是类似于箍住他哈，
1: 然后就是哎，
0: 切换商务模式了，
1: 这个就是凉鞋。
0: 哎、从这个领导办公室出来之后，再切换这个休闲模式，
1: 然后变成拖鞋。
0: 哎、对，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降水比较多一些，路上可能会有这个积水啊。这个多位急诊科医生也提醒大家，洪涝积水暗藏大量的致病菌，汤水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先冲脚，很多人可能都忽视这个细节了。
1: 尤其是夏天，可能你要是穿拖鞋，经常穿拖鞋出门，你就可能就散个步走个路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哎，是的，遇到积水污水尽量不要直接接触汤型或徒手这个打捞物品。相关医生提醒啊，积水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洪涝区域的积水往往存在着大量

0: 样的腐败的死亡生物，加之夏季气温较高，细菌、寄生虫等危害这个有生物有害的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起来啊。
1: 嗯，是的。那同时呢，也建议如果说我们是途经一些积水区，最好穿什么防水的长靴，然后呢戴一些防护手套，不要让自己的皮肤直接接触污水。如果说皮肤出现了破损，接触污水呢，比如说身体有发热了，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应急处理啊。
0: 哎，对，从伤口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压淤血，用干净的清水冲洗伤口，并做好这个局部消毒，必要的时候立即就医。就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忽视的一个细节啊。
1: 嗯。
0: 那当然也是有提醒啊，赤脚汤水还可能存在这个破伤风的风险，积水中可能有这个碎玻璃啊、锈铁钉啊、断树枝等尖锐的杂物，稍不留神划伤脚底。我之前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1: 哦，
0: 但是没有处理啊。
1: 是吗？
0: 哎，就是我后来看到这个新闻，
1: 你就哎呦，
0: 给自己捏了一把汗。
1: 得亏没有什么，是吧？其实嗯，但凡我们如果说在外面就是户外野外，然后你有这个伤口，就一定要去及时去处理，
0: 哎，
1: 然后打破伤风针哈。
0: 嗯，对，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
1: 嗯，
0: 尽快去医院，由这个医生评判是不是需要注射这个抗破伤风的这个毒素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针啊或者什么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关键能救命。我们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最近下雨多，大家穿冬的鞋出行，汤水回家，第一件事先冲脚啊。
1: 其实它冲澡还比较好操作吧。
0: 嗯，对，
1: 把鞋也顺便洗了。
0: 哎，是，就是懒人做法啊。浴室门口放一双，冲了晾干，哎，都换一双，就是一双干净的啊。
1: 你是不是从来不会穿这种鞋？
0: 我也有一双啊，我下午那个休闲时刻，
1: 就是傍晚，然后拍那些小视频的时候，
0: 哎，
1: 是不是
0: 遛
1: 弯遛狗的时候？
0: 对对对，就会穿这个方便啊，因为
1: 嗯，
0: 一脚蹬就走了。
1: 我以为你这哈哈 哈是因为你对它有点嗤之以鼻。
0: 嗯，就是怎么说，它容易钻进小石子儿。有这个感觉吗？
1: 哎，没有。
0: 哎，就是走的多了，容易进小石子儿，你还得停下来把它脱下来磕一磕在路上。
1: 大家有没有这种心痛的经历哈？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对，今天
1: 但是这个洞洞鞋是不适合开车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对对，一定要关注一下。
1: 你可以下车时候换上这个比较舒适的鞋，但是你开车驾驶过程当中一定要穿这个运动鞋啊、平底鞋哈，尤其是女生们，高跟鞋也不要啊，就是对于什么刹车、油门的掌握。它的反应会延缓，而且你的脚感会不一样。
0: 哎，就拖鞋呀，这个洞洞鞋呀，还是换一双这个我们常穿的运动鞋。
1: 嗯，
0: 哎，就常穿的比较合脚的那双鞋开车，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热搜，这两天一个话题啊，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
1: 哦，
0: 你刷到了吗？我刷到了。
1: 我没有，但我、啊、但我会，就是我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要这个上班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要直播什么的，可能你前一天预约的他取件，他就在你上午上班的时间，
0: 对，
1: 那家里又没有人，然后我就会把取件码就贴在我这个东西包裹上。
0: 哦，你是贴在那儿，
1: 然后就放在门，然后放在门口，
0: 他是连东西连这个码一块拿走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朋友啊，这个博主就是他把这个码提前告知对方了，
1: 也就是说还没有拿走东西，
0: 哎，
1: 先把码告对方了。
0: 哎，是的，就因为天气原因，这个没有第一时间把东西取走，就一直在这放着啊，然后重新发出之后需要支付额外的快递费用，就多花了一份钱的感觉。
1: 哦，就是因为他提前知道了，然后他快递员已经把这个码去输入了，
0: 哎，
1: 那就等于是已经使用
0: 了，
1: 比如说什么运费险什么的已经使用过了。
0: 对对对，没错啊。
1: 但是东西并没有寄走，
0: 哎，
1: 但我觉得这也不太合理。那个取件码什么，他不都还需要扫上这个快递单号吗？
0: 这个具体操作咱们太清楚啊。但是这个博主的发出来这个信息之后呢，有很多人在底下跟帖，说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哦，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律师也建议哈。从法律层面来看，若因为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维权难度是比较大的，也建议消费者尽可能当面的交接之后呢再提供这个取件码。那当然在这个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哈，当然就是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哎，就是交付之前是由这个出卖人卖家承担的，
1: 哦，
0: 交付之后，哎，就是由这个买家承担的，
1: 嗯，
0: 这个感觉哈，
1: 啊。
0: 那，多数退货的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给这个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商品交付，货物损毁丢失风险随之而转移。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哎、
1: 出发喽各位。
0: 对，
1: 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车赞赞哈，评论区可以发送相关内容。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跟助学贷款有关的信息。如果说你18岁周岁的学子要去上大学，可能需要助学贷款来帮助你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那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各位有这个方面的需求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
0: 对，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关注一下了。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去这个咨询一下相关的政策啊。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吧。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市区目前哈、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除了这个施工路段之外，其他路段都没有出现这个车多拥堵的情况。今天下雨，就是之前啊，一到下雨就有朋友说啊，这儿堵了，啊那儿又堵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啊，即便下雨，堵车的概率也少了很多啊。
1: 哎，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所在的区域有没有降雨呢？我们刚刚上班之前，应该8、9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是吧？

0: 开始有这个毛毛小细雨。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还看不太清楚，因为它没有在直播间，只能怎么来分辨是不是下雨，那种哗啦啦。
1: 哎，对，下大了才能看到，
0: 对，
1: 能关注到、啊、
0: 大雨。
1: 对，我们这个玻璃外头还有一层这个发绿的玻璃啊，我每次看外头就是阴天的状态。但是啊，我刚说完阴天，出去
0: 一看
1: 是晴天啊，蓝天白云啊，哎呦，迷惑性的一块玻璃啊。
0: 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所在的区下雨了吗？今天心情怎么样哈、啊？对于这个即将要下一个节气什么立秋是吗？
1: 对，下周五啊，8月7号就是立秋的节气了。就是匆匆忙忙的感觉，这一年你看7月份都已经结束了，
0: 对，
1: 8、9、10、11、12，1月份就要过春节了，
0: 嗯，
1: 哎，是吧？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这个7月你过得怎么样？7月31号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小总结呢？把你朋友圈或者是给朋友分享那段话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哎，可以预制一套朋友圈啊。今天把这个先写好，写一个定时发送，今天0点，明天早上也可以发啊。
0: 朋友圈可以定时吗？
1: 也之前是可以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好。
1: 就是这么说哈，7月再见，感谢善待，8月你好，继续加油，哎，
0: 你这话
1: 都想好了，
0: 都深记于心，
1: 哎，对，
0: 是不是今天零时就可以看到你发到的这条信息？
1: 对，就是我已经很少刷朋友圈了，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好像这个自从有了短视频之后，朋友圈就是不是那么关注的一个点了。
0: 然后有人说嘛，抖音记录生活就开始用它，就代替了以前 QQ 空间的感觉，
1: 哎，对，
0: 是吧？然后你的每条短视频就跟一篇日记一样，
1: 哎、是，对，没错、你看这个也是。通讯工具在不断的迭代，像原来的大哥大，从之前的电话机到大哥大
0: BB 机，
1: 再到这个 BB 机，再到这个小灵通，再到这后来这个各种各样的智能手机，
0: 诺基亚，
1: 哎，对，你看这是在变化当中。随着这个硬件的变化，软件也在变化。之前的这个 QQ MSN 你还记得吗？
0: 哎，
1: 这歌里还有这个，这之前有歌唱过啊。
0: 对
1: ，MSN， 后来的 QQ， 后来有了微信，哎，后来有了这个。微博，
0: 哎，
1: 再后来有了这个抖音，哎，抖音、微博里也可以联系，抖音里也可以联系，
0: 短视频
1: 方式就更多了啊。
0: 然后呢，就你又发现以前我们可能只能比如互相加好友才能看到对方，
1: 哎、是。
0: 现在你不需要加好友，你都可以看到全世界啊、是吧、
1: 哎？
0: 很多不认识的，然后可能会同频的人，然后给他。点个关注，
1: 哎，点个赞，他作品你收藏一下是吧？拍个同款啊，就是交通，
0: 然后就容易更发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1: 哎，沟通交流会更方便一些啊，还真有啊，就是我之前也刷抖音看到，就是在抖音里刷到一个长得特别像的女孩，然后两个人就是。互加好友、互相联系，没想到真是亲姐妹啊！
0: 真的吗？
1: 哎，真是亲姐妹！
0: 哇！
1: 哎，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好，就是很美好啊，很幸福的感觉啊！
0: 嗯，
1: 对，就在抖音里当中找到了这个失散多年的姐妹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锁定收听关注开心方向盘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可以来互动留言发送，比如说及时的路况啊，你也可以说说交通出行方面的相关内容，一些暖心的小事儿，开心的故事哈、都可以、
1: 对，
0: 来关注一条及时路况、
1: 有朋友问广宣街堵吗？你猜堵不堵啊？我猜堵啊。看到这个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在广宣街一直到这个凌运小区门口到这个建设路口的位置都是堵车的啊，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拥堵的情况，有菜市场，有医院，而且这边这个车辆停放也不是那么规范，所以就会有堵车的情况。之前你像城管部门啊、交管部门都有一个联合的行动，好了很多啊。这边是因为平阳南街、平阳街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大家会选择在这边绕行，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把车给停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哎，不要把车放下就走了。
0: 对，
1: 包括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车也是哈，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啊。
0: 这个路口堵车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就是在没有划停车位的位置停车了，就导致这个路口的位置排队车比较多。你比如说可能有右转的，都得排在直行的后面。
1: 哎，没错，大家可以这个规范一下自己的停车行为，哎，这个路段当中的通畅。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维护的啊。
0: 嗯，哎，说的没错啊，大家有及时路况可以来沟通和交流哈。
1: 哎，看到这儿有拥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
0: 是的，还有出行、尤其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我们的电动车是吧，家中有电动车出行的一定要提醒他们， 就是捏哪个闸来着？后闸。
1: 后闸。
0: 缓慢捏后闸，哎、然后配合着点点点点前刹车，是不是哈？
1: 对。
0: 不要急前刹车，就会容易发生一些侧滑情况。然后我上班路上，我就在这个长宁中街到鼓楼西这个桥下式的路口就有一起交通事故嘛，就是有这个骑电动车两个人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哈，或者是碰着了或者剐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哎，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哎，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体会啊？有一次我也是这个骑电动车哈，
0: 然后
1: 就是有了紧急情况了，人就慌了啊，捏了前闸，我人就飞出去了。
0: 对，是吧？这个就很危险，一定要记着，左边是后闸，右边是
1: 前闸
0: ，
1: 不要捏前闸啊！
0: 哎，
1: 我这体重飞出去，真的是，就从天上掉下来那一刻，我人都懵了啊！
0: 你没有给别人带来损失吧？
1: 对于别人没事啊，我损失了一条裤子，损失了半个月，走路都不太利索啊！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提示大家，你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尤其是这个雨天的时候，地面有点水，你就要，我一般一看到有水的情况，我就一只脚就是慢慢就是靠近地面的，
1: 就是
0: 辅助刹车，
1: 防御性驾驶啊，对吧？冬天有雪的时候是两个腿都在下头的，就是不骑了或者不行了。
0: 好的，那在这时间内要送上好听的歌，因为在11:15过后，我们会邀请到汪洋，哎，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汽车有关的信息哈。那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留守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哎，稍后我们继续会关注到跟车有关的事儿，大家跟我们的自己爱车发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关系，是吧？比如说怎么保养啊，怎么行驶，有一些小问题，
1: 是的，
0: 想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留言内容，
1: 分享一下啊。

0: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开箱方向盘的直播当中。各位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屏幕上给我们出出小赞赞哈，评论区可以发送跟汽车有关的、出行有关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汪洋主播坐在我的左侧了哈，汪洋来，今天跟大家我们要聊聊汽车的什么呢？
2: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天窗吧。这个
1: 天窗，哎，当时刚刚跟我说天窗的时候，我想啊，就感觉像节目开天窗，
2: 节目没开天窗。
1: 第一反应哈，因为这个天窗
2: 是太严谨，
1: 就是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天窗的使用我感觉没有那么频繁或者那么关注，这是为什么？你一跟我说天窗，我没有想到是车上的天窗。
2: 对对对，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聊聊天窗呢？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热嘛，哎，可能这个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进了之后要开空调，要通气，然后要开窗，然后天窗全开开，啊，要透气，要怎么的？但是这个天窗的这个不同车，它那种配置，哎，最基本的吧，原来就小小的一点点，
1: 对对对，
2: 哎，后来什么双层，现在
1: 全天窗
2: 全景，是吧？
1: 对，
2: 所以各种不同的天窗，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您选了这个天窗之后，您用吗？您一年大概用几次，是吧？
1: 我最近因为刷到一条短视频，就说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资金有限，你去买车你就买最低配，然后那个天窗对你来说就可有可无。
2: 对对 对， 对，
1: 是这样吗？我们来今天聊聊这个天窗哈。
2: 我们来聊聊天窗，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一下您选的爱车有没有天窗，你如果有天窗，您这每年用几次啊，是吧？您对这个天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体验和评价呢？首先就是说这个厂家他为什么爱装这个天窗呢？这个厂家喜欢给车配个天窗，第一个原因就是采光和视野，这算是天窗之所以在车上会出现的一些原因吧。就是给大家这个采光，因为上边嘛，是吧？原来它是如果整体的话，这光线就是
1: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房子呢，你的左右都有窗户，然后顶上也有窗户，
2: 再开个窗是吧？哎，敞亮，真敞亮。哎，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视野的问题。汽车最早其实它就是敞篷，后来出于安全的原因，它一步一步
1: 全封闭了，
2: 封闭之后更安全嘛，才慢慢封闭了。乘客可以放心的坐在里面，但是你在车内的这个照明反而就变差了。而且当时也很难在车内安装那么完整的一些照明系统，
1: 就比如说哪一排都有灯，
2: 对啊，小灯啊，什么前排后排啊，左侧右侧，什么上侧，是吧？由于汽车这种制造商是在车顶上打了个洞，这就是最早的汽车天窗。那么有了这个天窗之后，还可以用来换风通气，这是最实用的。这个抽烟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你开侧边的话，它那个你往出散呀，那个
1: 它会吹到另一侧的，
2: 是
1: 那个就是那个烟灰，尤其
2: 是、
1: 是
2: 是，而味道不容易散。但是你要开天窗，那马上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个效果，所以车子往前开的时候，你开天窗，这个车身外侧的气流流速大，车内的气流流速小，一开天窗蹭蹭它就跑了。所以这也就是这个车外压强会比车内小，空气就往车外跑。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还有两个新需求，就是电池组让你的底盘变得厚了，车内的这个纵向空间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全景天窗可以通过抬高车顶的线条，让乘客头部有可能多出这么3到5厘米，然后有些溜背造型的车子体现得更为明显。所以说呀，它开天窗有多种原因，你比如说最后我们谈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开天窗，另外可以从视觉上让你觉得不那么压抑，哪怕你不开，你通过玻璃，你视线可以透过去嘛。
1: 对，尤其是在那个展厅里，
2: 对对，
1: 他把那个天窗一打开，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车好像明显高了一些，然后视线更好，然后空间感更强哈。
2: 对。

0: 哎，他所以说这种视线的这种，给你的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尽管他可能刚才我们也新能源车它底下厚了嘛，可能车内的这个空间就比较压抑了。哎，比较压抑的情况下，这个天窗就非常有必要，从视觉上先把你放出来，先把你给你解放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天窗看起来很有高级感，俗话说就显得这个高贵嘛，哎。这个我可能觉得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人家那个售车的人也给你这么说啊，我们的这个配置什么天窗啊，什么自动仪什么这了那了，这是其中的一项。因为在这个八九十年代那个车刚开始，私家车刚开始有的时候，真的只有豪车才有天窗啊。
1: 嗯，
0: 带天窗的都是绝对顶级豪配。那这后来这个天窗是越做越大，全景的这种天窗。整块大的这个玻璃的那种天窗，采光越好，视野更透，看起来也确实是越高级。但是这个技术在成熟，成本在下降，天窗逐渐普及，让我们觉得普通人也能消费起了。哎，这就和货一样，这真是货多了之后又觉得，是这回事吗？是吧？
1: 嗯。
0: 但是当年留给大家的印象，我想还在，就是车子的标配天窗啊，有了天窗就是占了光，哎，这个有了天窗车更值钱，哎。而且其他同价位的车子都是标配，就是最低配的那肯定没天窗，是吧？
1: 嗯。
0: 因为有机构早在2021年就做过一个调查，说国内汽车天窗的装配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了70%，其中全景天窗已经超过了50%。我觉得这组数据也说明了现在大家对于天窗这种东西啊，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无所谓的啊，有没有无所谓，它不是说像以前觉得这个就是。很牛的一个标志，咱们得有得怎么？现在不至于了，因为这个已经超过70%了，全景的都超过50%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数据。
1: 嗯，
0: 其实还是那个心理，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没有，是吧？
1: 嗯，
0: 这个就和你什么手机啊，什么啥一样。这个是吧，
1: 就是它这个功能很全，哎呀我无所谓，它只要这个价格区间是吧，哎大家一看知道我拿的什么品牌，然后你会觉得它这些功能我可以不用，但我手里得是这款手机。
0: 对对对，这就相当于这个。
1: 就有很多朋友就是一到这个比如说有新的新的型号新的版本出来以后就马上要抛弃自己的旧手机。
0: 对，哪怕买不起咱买个什么壳是吧，往上一按干是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天窗什么也是那种，就是说你用不用，可能你买下多长时间都不用一次是吧，可能觉得这什么偏什么天窗什么 ABS 什么这了那了必须有了咱们再说是吧，就是这种心理了，所以对这个天窗的这种要求啊。如果没天窗都觉得女人出门没化妆，这个不好意思了都觉得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老车手啊，这真正的这个老司机有经验的，他们可能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发动机，最重要的是制动，最重要的是传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吧？这我可能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车主还讨厌这种天窗。我们刚才说了，天窗可能这么多的优点或者怎么，但是有的人觉得，其实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点就是说，天窗的这种使用率真的太低了。你有几？你一年用几次？
1: 我还好吧，我觉得我女生可能会习惯性的要打开，就是要有透光性，但我觉得男生不一定。
0: 你们不怕晒吗？还透光？
1: 就是
0: 人家能防紫外线。有这功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它就完全没用，因为我们上面装了行李架，然后就是装了这个行李架之后，你就发现你天窗就打不开了。
0: 那是吗？是吗？
1: 就不能打开了，它只能可能就是你透个网，把网去了以后，不是有一点透光性？
0: 对，
1: 但是不能打开了，不能透气了。
0: 不能透气了。所以这个天窗的实际上使用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啊。这个我们刚才介绍过，它有一个报告调查，就是说。经常使用天窗的人只有24%，有59%的人使用率是低，还有17%的人基本不用。
1: 哎，
0: 你看这组数据，
1: 大家就来说一说，你是那个17%，还是59%，
0: 还是24%，
1: 还是24%？哎，你买车的时候会不会关注这个点？这个车有没有天窗对你来说重要吗？
0: 对，
1: 大家可以来留言。
0: 将近60%的人使用率非常低， 我觉得这基本上六成的人可能就是夏天，
1: 嗯。

0: 或者是别人你不抽烟，别人抽烟了，觉得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经常使用的24%，我觉得经常使用的这个，这经常用天窗的这些人啊，可能他还是有一种习惯，啊，一进去
1: 上车先开开天窗，
0: 觉得压抑，或者觉得怎么啊，觉得咱该透气，或者这个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所以他24%啊，但是。24%是低于那个17%的，就是17%的人基本不用啊。这些人我倒是想提醒一下，因为我都不属于这17%，
1: 你就是偶尔用一下，
0: 哎，都还是这个
1: 存在有可能有使用可能性啊。
0: 因为透气的时候，他那个把天窗后头呢。
1: 对，它有一个缝隙，可以留空气流通一些。
0: 对，我反正是以前用的时候老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经常使用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就比如说冬天或者夏天，我们刚打开车之后，人坐到上面，我第一反应可能就车门全关闭了。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开开天窗，把车内有一些气体换一下，
0: 对，
1: 是吧？
0: 你尤其在高速上行驶，反正我觉得。把它那个后头起来升起之后，最起码的空气这种流通不至于你车内缺氧，
1: 哎，
0: 因为你闷的。
1: 我们看一下王成，他就说，你们不说我都忘了，我的车有天窗。
0: 啊，你绝对属于17%里头的7%吧，都忘了有天窗了。
1: 所以你刚刚跟我说天窗，我就没想到是哎要说汽车天窗，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天窗好像就忽略了它。
0: 是，不是，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可能觉得，有这是标配的嘛。等你买下，可能你开始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忘了。
1: 你在 4S 店，他但凡车有这个噱头，他就一定要把天窗都给你打开，让你坐到车里去体验的，然后会专门告诉你，哎，这个可以安什么。星空顶，然后给你全景天窗，什么有什么样的体验？
0: 这是一个卖点啊！刚才这位朋友说都忘了，您还是用用吧，偶尔用用是吧？要不然这个到底那个小系统还好不好了不知道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说经常用的24%，根本不用的17%，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根本不用的。咱多少用一用嘛，是吧？尤其是你这个，我觉得啊，从我
1: 今天我们这个王成朋友，你如果在开车或者回家以后，是吧？先让自己的天窗使用一下，
0: 看看，
1: 开启一下，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卡顿或者什么？
0: 我觉得，尤其是你这个跑高速、跑长途的时候，这个就是稍微开一点，让车内的这个氧气含量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1: 以前我记得对我天窗有印象，就是有一次可能下雨，你就是这个天窗可能没关严，
0: 对，
1: 是吧？然后你在户外，然后你就发现，哎，怎么车里有一些部件就有水了？什么地毯上、你的地垫上有水了？但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的天窗没关好。
0: 天窗没关好，还是我觉得就是买车之前，你觉得天窗就是浪漫呀、躺星星啊，这标配必须买。但是买了之后你又不用，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既然有这个功能嘛，是吗？咱还是用用。
1: 你车上有你就使用使用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机器它就越使用越灵活。
0: 对啊，你长久不用它。你真的也许就黏糊住了，也许不能用了，是吧？
1: 哎，好的，马上跳播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离开
2: 我也没觉得，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 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

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那广告结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0综合广播 FM 88.90交通文音广播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分享你的信息内容，交通的、出行的、汽车的，哎，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聊到跟汽车有关的话题是说说汽车上面的这个哎天窗这个部件，
2: 啊、
1: 你还记得它吗？
2: 对对，你还用吗？是吧？啊，我们刚才说过，确实是有17%的人，他都把天窗给忘了。
1: 嗯，
2: 所以一年都不用一回，啊，但是一年不用一回，反而可能给你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是吧？
1: 嗯，
2: 现在转一转，看一看还好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天窗呀，它是很容易坏的。
1: 嗯，
2: 这个是也有研究的啊。
1: 哦，
2: 汽车天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汽车外饰系统。它具备了天窗结构的复杂性、检测系统的局限性和信息表达的不准确性。
1: 嗯，
2: 它内部的各种部件之间可能会存在多种复杂形式的多元故障和相关故障，导致很难确定故障的真正原因。啊，这话说白了就是说，天窗系统的零部件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如果一旦出了问题，单是这个师傅，要排查出来到底哪儿坏了，就得花很长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本来也用不了几次，一用你还发现坏了，坏了还不知道哪儿坏了，哎，你知道了还不一定能修好，或者是修好了还要花很多钱，所以很多人，
1: 哎呀，
2: 所以我刚才说过嘛，很多真正的那个用车的人啊，老车主，
1: 嗯，
2: 人家根本就不考虑这个。
1: 对，就是如果你去买车，然后人家这个告诉你 setting， 告诉你这不是标配，然后你需要另外再加钱，嗯，是吧？
2: 对，
1: 哎，才能拥有天窗，你就大可不必了。
2: 对对。
1: 再加上你像你这个遗忘它的又不使用它
2: 的，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天窗它这，你看着它就是个小窗户嘛，移来移去，什么开开什么，前头起后头起什么的，
1: 作用不是特别大。
2: 但是它这个系统也比较复杂，
1: 但是它修起来很麻烦，
2: 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修起来可能成本高，可能是怎么确实是为什么那些老车手啊，人家就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这些配置，我只要发动机的稳定啊，
1: 嗯，
2: 这是一个原因。很多朋友还有一个不喜欢开天窗的原因就是说呢，怕晒。那，啊，因为天窗它防晒隔热不可能比得过一整块铁板，里头还有什么隔热层，还有什么的？
1: 对对对，
2: 尤其你是全景的天窗，你夏天车子在外头狂晒3小时、5小时，你车门打开也是不敢上车的。在这个调查数据当中呀，有71.5%的用户非常重视天窗的遮阳系统啊，即使车顶上采用了能隔热防晒的玻璃，仍然有43%用户表示，能用遮阳帘把它挡上啊。他里的话词儿还一层吧。
1: 哎，王成朋友说，我才不听你们的建议呢，本来就不用，要是听你们的话试了一下开一半坏了就麻烦尤其我们刚才一说修比较麻烦，
2: 哎，可能好长时间不用真的就坏了，
1: 那就忽略它吧，好吧。
2: 对对对，你那你就别动它，别动它。
1: 还有一些车型，就有一款车它有天窗但它没有遮阳帘，
2: 对对对，嗯，那就是最，嗯，最原始的那种吧。
1: 然后它非常晒，有很多朋友就很吐槽，而且它还是全景天窗。
2: 哎，咱还得买点小遮阳网，太复杂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你43.4%的用户表示会用遮阳帘把它再挡上。
1: 嗯，
2: 啊，都把天窗挡上了，你那和头上顶块铁皮有啥区别？

0: 所以配了这个天窗啊，还得自费大几百，再加个遮阳的。就我刚才说的，最便宜的买个遮阳网嘛，是吧？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其实呢，之前就有报道提到过啊，这个说全景天窗的车子，驾驶员头部的温度要比普通车子高出大概3度。
1: 哇，
0: 30分钟以内，全景天窗的车内温度的攀升速度比无天窗的车型更快，差距甚至超过6度。
1: 其实尤其你看我们自驾出去，因为很远嘛，再加上我们知道去新疆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还专门就是车的前挡贴了一个相对防晒一点点的车膜，就是这个对车的前挡玻璃，以前没有贴前挡。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全景天窗，那还得感谢我们这个头顶的行李架帮我们遮阳。
0: 对，那已经遮阳了嘛，是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1: 就是很
0: 湿
1: 了哈。
0: 数据嘛，他调查这个数据，你是全景天窗的话，你头部的温度比普通车要高出3度。
1: 对，这个在前面驾驶和副驾驶的位置的确不一样，就尽管开了空调，但是后排的舒适度会一定比前排要高很多，因为前面它直接这个玻璃就很吸光、
0: 哎、是、嗯、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些温度啊，这种差距甚至于超过6度了，所以就看您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您追求的就是浪漫，就是爽快，就是全景，就要看星星，那当然要全景天窗。
1: 只要你要是不是那个主驾驶经常开车的人，你可以享受到天窗的一些好处，
0: 享受到天窗的乐趣吧，是吧？各有所需啊，各有所需。另外一个就是天窗的这种安全性，因为厂家给车子配了一个天窗，主要是提升自己车型的市场竞争力。对于车主朋友来说，你买回来实际体验的是没有那种高大上的感觉了，没那么舒服。那么车主觉得天窗就觉得是块玻璃啊，你看也会担心它的安全，那么万一翻车了它能不能撑住。其实天窗的安全性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脆弱，比如领克03带天窗车型，它车身扭转刚度就很大，不带天窗的，是这个29000，带天窗25000，其实相差并不是太大的啊。
1: 对，
0: 毕竟人家这个
1: 它是一定试验成功，然后
0: 有
1: 安全性，
0: 它才允许它这么搞的。
1: 嗯。
0: 另外，车顶的抗压强度不是由天窗玻璃来决定的，主要还是依赖它那种横梁和立柱。哎，它只是一个窗户嘛。
1: 嗯。
0: 就像这个房屋的承重墙一样，承重墙是决定的，你这个窗户漏了那点儿是不重要的啊，重要的是承重墙。
1: 哎，
0: 而且这个天窗都有加强柱的，主要就是增加车顶的强度，保证安全的，所以这种担忧是完全没必要。
1: 安全性不用担忧，就看你不考虑它是否实用，是不是哎符合你的这个审美，是吧？哎，你喜不喜欢？那其实除了天窗，车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配置，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买车的时候一定要选什么，哪些有没有都无所谓呢？我们的新老车主，或者是我们老司机们啊，大家在驾车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哎，买了这个配置当时就考虑什么什么，就一定得有，后期你会发现哎，好像也不那么实用，是吧？大家可有可无都可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自己给自己的车加装哪些配置，就多花哪些钱你觉得哎，这个是必须得有的，
0: 或者是你买车的时候觉得哪些它都有我才买，是吧？这个车型我才选，人家少一个我都不选。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也说过了，对于那些老油条老司机来说，他根本就这些什么花花是什么这些他不会选择。
1: 哎，那汪洋来说说你觉得哪些配置是车上必须得有，我就是需要加钱我也必须要把它配置到好的。
0: 对，我觉得从安全性考虑来说吧，首先这个安全配置不能少的，第一个就是安全气囊。这个我觉得还是越多越好。
1: 对，
0: 你这个最低配的可能就是前边，
1: 完
0: 后头可能它就没有。但是，如果您经常携全家，然后出去自驾游啊，或者怎么，我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可能你买这个车，直到这个车报废，直到这个车你再转卖了，都没有，这是最好的呀。
1: 对，
0: 安全气囊是吧？
1: 是，
0: 这是最好的。但是就那种概率很低的那一点点，你用一下，而且它全部保护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安全气囊是大家首要考虑的啊。
0: 哎，这个安全气囊
1: 你要问问它是哪个部位有，是不是只有主驾有，还是只有主驾副驾有，
0: 对
1: 吧？
0: 我刚才说了，就最低配的那肯定就前面两个嘛。当然如果

0: 您有钱就买个高配一点的是吧，侧边的什么头部的什么。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它这个有一项调查就是说配置侧气囊可以减少11%的致死率，而同时配备了侧气囊和头部气帘的话就能减少45%。
1: 嗯，
0: 这我就说，当然我们还是为了大家这种吉祥啊，一辈子你都不要用它，
1: 对，
0: 最好的
1: 是。
0: 但是万一一旦出现，
1: 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就是这种感觉。
0: 45%，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必备啊。
1: 嗯，
0: 这个你当然现在安全，我觉得
1: 基本上汽车可能都有这样的标配哈。
0: 前边
1: 对对，
0: 肯定有的是吧？再比如这 ESP 对行车安全也是很重要。这个ESP 这个它有一个调查数据，就是能够降低34%的轿车单车事故，71%轿车的翻车事故和59%的 SUV 的单车事故。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所有国家都有相关的法律，所有的车子必须强制配备 ESP。
1: 嗯，
0: 哎呀，这个是没办法的。我觉得 ESP 对于目前我们国产车来说也算一个标配了吧，
1: 嗯，
0: 基本上都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对大家来说，安全的一个基本配置。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安全气囊它是通过这个传感器、电控单元、气体发生器和气囊一系列部件保证你的这种安全。我们也说过，这个事情必须重视，必须标配啊，最低配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都是给大家的这个安全一个最后的一种保障。
1: 而且像这种安全气囊或者 ESP， 它必须就是出厂的时候就设置好，因为你后期想要它可能没法加装，所以这为什么是第一要考虑的一个信息啊？就跟我们装房子一样，你是吧？你去规划的时候，有些地方对水电暖，它必须是基础工程当中去做的，你在后期再去弄它就非常费劲，甚至有些地方是没办法去改变的。
0: 而且越是最基础的这种配置，一定要配置最高一点。
1: 嗯，
0: 什么水电，当然对车来说确实是安全气囊这个，但是一旦安全气囊你出现这种，有些品牌啊，我们什么野牌子什么乱七八糟，他给你号称真的有，
1: 嗯，
0: 但是他给你到底配的是什么级别的，是吧？
1: 嗯，
0: 这个真不好说。而且这种低配的这种，将来能不能爆出来救你一下？这个有时候呀，它真的非但不能保障你的安全，而且还能给你增加另外的这种意外，所以这个就非常不靠谱。
1: 对，有些短视频你会发现，哎，怎么它一半儿弹出一半儿，
0: 啊，
1: 这个反而会另外增加自己的风险哈，就是
0: 所以呢，这个还是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啊，就是钱咱用到必须的是吧？
1: 嗯，
0: 哎，什么什么钢咱用到刀刃上。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提醒一下吧。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还是不发生为好，不使用为好。
1: 对，
0: 但是它确实是最能够保障你安全的啊一些系统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刹车系统，
1: 嗯，
0: 啊，你要爆死了，那整个车咕咕咕咕是吧，甩到哪儿你都不知道啊。加上人家这种防爆系统， 对吧，这个
1: 对，所以就是提醒了那些不懂车的朋友，你去买车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车的安全性能哈，就是其他的花花烧烧的，可以少花钱，但是这个安全是最为重要的。
0: 我之前我也说过，那些老油条们肯定发动机制动系统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就考虑这种制动系统，
1: 嗯，
0: 一个动力，一个制动，
1: 对，
0: 哎，车怎么能跑起来？它不出问题，哎，车又怎么在危机情况下能停下来，安全？所以这是重要的，我觉得吧，啊，
1: 哎，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汪洋做客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聊到了汽车上面的一些配置问题，是吧？
0: 嗯，
1: 是不是也给大家提了提醒？是不是也想了想自家的天窗到底用不用？那再次去购买新车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些更加安全的信息，把钱花在更有用的地方呢？那这个时间段非常感谢汪洋，我们在下周再见面喽。
0: 哦，下周再见面。
1: 好的。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刚刚有这个嘉宾主持做客到直播间来分享到了这个一些车辆的知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窗。哎，说这个天窗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了，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全景天窗的车啊，然后他就是一到夏天就跟蒸笼一样。
2: 他是没有遮阳帘的，是吧？
1: 没有遮阳帘，哎，
2: 他不带遮阳帘的。
1: 对，是的，后来就加装了一个遮阳帘。嗯，很痛苦啊，就是他说每天进车里就跟这个蒸包子一样，
2: 嗯，
1: 进去先蒸一会儿啊，然后在这个享受这个开车的乐趣啊。
2: 大家可以赶紧把他的全景天窗打开，把车窗车门全打开。
1: 哎，是，就是感觉很好啊，全景天窗，哎，这个看的景比较这个完整一些，更加真切一些，但是啊，一到这个夏天可能就会比较闷热了啊。
2: 来看一下大家评论区的内容，老猫说今儿柴火鸡能做了，哎，这不是我俩就来了、嗯、是吗？
1: 哎，是柴火鸡，你
2: 江漂亮就吃不上柴火鸡了。
1: 哎，我们就是带上那个嘴去啊，啥也带啊。
2: 肥下来了，大漂亮哪儿去了？嗯，就等着在你家门口等你那个柴火鸡。
1: 哎，是的，
2: 是吧？啊，
1: 今天就好几天了，
2: 炊烟袅袅，然后看到炊烟袅袅，然后就敲你家门。
1: 哎，是这个柴火地锅鸡啊，有地方叫地锅鸡。
2: 老猫说，老曹说，你把你家挂窗帘的环挂脖子里吗？这专门斥重金好几百买的呢。
1: 他不说我没注意到啊。
2: 你看，
1: 一说我才看到这个大铁环啊。
2: 大铁环
1: 是这个窗帘的环吗？
2: 这可是你看镀金是不是？
1: 如果是真金的话，这疙瘩就是价值不菲啊。
2: 嗯，小心点，这挂脖子也出门得小心一点。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啊。
2: 嗯，
1: 那这两天下雨比较多，今天周五，周六周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出门去旅行啊，或者说这个探亲啊等等一些情况，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依然要注意这个安全哈。你看之前这个山西高速交警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雨天超车尿货上演死亡旋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
2: 嗯，
1: 再就是刚刚哈7月26号的事情，京昆高速霍州段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辆白色小型客车在暴雨中强行超车，车速瞬间飙至120公里每小时，结果车辆失控，在路面旋转一周半之后猛撞在了中央护栏上，场面堪比这个动作大片啊。所幸驾驶人全程系好安全带，仅仅是轻微擦伤，但车辆啊几乎是报废的状态，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2: 嗯，那当天呢，因为辖区是降了大雨，所以路面很湿滑，视线也不是太好。那这个车行驶到666公里到700米的地方的时候，驾驶人呢就没有减速，而且在车流中频繁的去变道超车，监控视频的和行车数据都还原了一个惊险的全过程。短短的数秒内，车速从每小时70公里猛提至每小时120公里，而在超越到第三辆车的刹那，它的左侧的轮胎就碾过了积水层，而车辆就瞬间发生了一个剧烈的
1: 水滑。
2: 对，嗯，
1: 巨大的惯性导致车身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旋转，这个两一半圈。旋转这个和好几圈的这个状态啊，最终是撞在了这个护栏上。哎，就觉得很危险。大家在高速上有没有见过这个随意就是他一会儿要在这儿，一会儿要在那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驾驶体验呢？
2: 有，就有感觉到这个。
1: 哎，是
2: 有，尤其是在高速上，你知道跟大车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嘛。
1: 哎，
2: 就算你俩不在同一个车道，也要保持一定距离，前后是吧？然后呢，就这个车就他想变道，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当时去新疆的路上，他有运那个大风扇，你知道我们在高速上你看到，
1: 就是，风力发电，
2: 对，
1: 扇叶的，啊，
2: 扇叶它非常大，你然后它非常长非常大，然后它就是一摇一摆的随着风，很危险。然后那个但是因为是从服务区出来，大家就没有可以变道的条件，就只能先紧着。然后呢要往左变道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瞬间需要抓紧的事儿。但前面那个车就很肉，就磨磨唧唧，就你就感觉它会发生危险，你就赶紧得 迅速变到最左侧的车道上。嗯、
1: 对，就是。
2: 所以
1: 我们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旁边的这个司机驾驶员哈。
2: 嗯。
1: 不是你一个人的，车路上的车比较多一些。如果你这个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这个频繁变速超车的话，我觉得对后车来说，对你周边的车辆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隐患哈。
2: 嗯。
1: 那这个经过民警现场勘查，调取行车记录仪之后，还有这个后台数据认定，这个驾驶人因为雨天未降速行驶，违法超车，是要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的啊。
2: 哎，
1: 对，你看这个也是提醒大家，雨天行车谨慎为上，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如果打滑不要这个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这个点刹慢慢的把速度降下来，也要全程规范正确使用安全带，关键时刻真的是能保命的。如果这个遇到车辆的故障或者发生事故，要牢记啊，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要关注这个啊。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人一定要撤到这个护栏外面，隔音带的外面啊，
2: 千万不要在这个应急车道上去指挥交通啊。就人就觉得哎自己的车哎坏了，然后就还很热心的指挥旁边车道的车，哎，赶紧走，赶紧走，
1: 哎，是，
2: 边道边道边道啊，
1: 就
2: 是这
1: 种情况的。我就是有一次啊，开车，坐车，我是坐车回家，
2: 嗯，
1: 也是高速上啊，
2: 嗯，
1: 前头有辆车，就是他一会儿在这个车道，还没走这几分钟，他又变到另外一个车道，
2: 然后
1: 就是来回漂移，来回旋转啊，就给人感觉，哎，就是好像在炫车技一样啊，
2: 嗯，
1: 这个
2: 大可不必啊，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马路啊，公路啊，这可不是这个我们的炫技场，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2: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我们在开心方向盘当中，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唠了很多，就是关于车辆方面的信息和内容，出行的交通安全要时刻挂在心上哈、啊
1: 哎。对，
2: 各位在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关注抖音直播间，目前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中。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信息内容。
1: 嗯，就有朋友发送来信息、啊。
2: 哇塞，表白的信息。
1: 哎、爸爸你好，我爱你。感谢啊，感谢这位朋友。
2: 那男生女生啊，什么年龄啊，就这个告白有点突如其来哈、啊。
1: 哎，对，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陆续在进人啊，
2: 他是不是经常就把这个爱啊挂在自己的这个、
1: 哎？他每次都来找江漂亮啊，我这对这个朋友还是比较有深刻的印象的啊。他每次来都是找江漂亮，今天估计江漂亮不在啊。看到
2: 退而求其次找了你。
1: 对，看到我在啊，是吧？
2: 嗯，
1: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赶快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哎，这个关于车的呀，关于这个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2: 对，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有一些路段出现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了，在鼓楼周边，还有鼓楼东大街游戏向东的位置。就这个路段当中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如果有这个急事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啊。目前在广宣街依然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会儿分享的时候好很多了啊。
2: 嗯。
1: 其他路段除了施工路段之外，目前都是正常的。
2: 是的，那这个小眼镜朋友说，我给你准备了花袜子、黑框眼镜还有肥皂，这是要干啥？
1: 拒绝回复他这条信息啊。拒绝和他有这个交流哈、啊，嗯，
2: 不太想看到他的信息是不是？
1: 哎，对，就是我们这个正能量直播间哈，
2: 嗯，
1: 把他这个信息屏蔽了，自动屏蔽啊。来关注到这个在鼓楼北金融古城路这个位置哈、啊，十字口金融家园
2: 等待车比较多、
1: 哎，等待车比较多，这边也是
2: 西向东，
1: 哎，对，有一点点这个拥堵的情况，
2: 嗯、因为他这个直行左转它是同一个灯，
1: 哎，对，
2: 嗯。
1: 所以就说有一些路段确实会有这个情况啊，大家在路上出行，如果碰到这个交通信号灯时间短啊，或者是感觉这个位置不太合理啊，都可以来向我们这个反馈一下，
2: 对，
1: 我们也会向这个相关部门来反映情况的。
2: 是的，好的，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评论内容，把这条我们不想看到的信息顶上去哈。
1: 哎，是，对，这个自动屏蔽了已经啊，没看见，看不见啊。
2: 好的，这个时间段送上好听的歌，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

0: 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2: 各位好，我是曹庆。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啊。老猫说没音儿了，是我们刚刚调整了一下，可能是线路原因啊，它接触不太好，我们呢也会跟我们技术部反映一下哈，然后呢就给我们再换、
1: 这个、
2: 再换一根线，
1: 时好时坏啊，
2: 这个已经就是两天使用的两天
1: 好两天，好像今天又不太对了啊。
2: 好的，来关注一条跟助学贷款有关的事儿哈。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各位学子们，需要去办理助学贷款的，可以去了解一下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的专场办理活动。
1: 对，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录取通知书刚刚拿到手啊，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旅行的计划呀，这个一些其他的安排呀，先别着急啊，看看家里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助学贷款，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
2: 嗯，然后呢，这个老猫说，老曹啊，你的这个窗帘环可不可以考虑送本猫一个？你家缺窗帘环了，是这意思？你是用它来干什么？你能告诉我不？哎，真的非常巧哈、啊，你说巧不巧？前天上班的时候就跟江漂亮说，我说哎呀，我这今天就老了，我老体现在哪里？我不记得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然后是同一时间付的款，然后同一时间会配送到，但是它是分开两单。
1: 嗯，
2: 然后昨天刚把它退掉。
1: 哎，这分开你是一次买俩，分开两单，还是人家就是
2: 我可能已经
1: 分两次买的吧？
2: 对，我就是下单了，然后隔了几分钟，可能哎没记得自己买过，然后
1: 又
2: 买了一个，
1: 找到链接又下了一单了。
2: 然后就是突然。快送到的前一天晚上，我好像觉得自己不知道干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打开订单一看，有两个订单都是他，然后都是明天同一时间送到、都是顺丰到家。
1: 嗯，果然这个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2: 然后
1: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昨天啊，我买这个手机膜啊，因为现在就自己贴膜啊，我现在手机已经练出来了。
2: 那我们的同事们可以找你贴膜了、
1: 可以啊，就是我自己贴膜、自己买啊，我已经买了一单了。
2: 嗯，
1: 哎，我想了想，哎，是不是没买对呢？我回去看了，买对的啊。没想到我看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点了这个退款了。哎，然后我又进去点，又买了一次，我进去点又退款了。

0: 就底锥现在都还没有买到，我等会儿就中午再冷静一下，我再去买这个手机膜。已经碎了，我这个手机膜已经碎了，还挺着急的啊。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我这个主要是他退的时候他没有运费险，然后因为人顺丰到家嘛，然后我还又掏了5块多的退费，退运费，就是又额外花了5块钱。
0: 说到这个买手机膜，也是因为之前着急下单，没有看这个型号，回来不能用啊，不是我的型号，
1: 退掉了。
0: 对，送别人也不是，已经拆开了，就不能送别人，这不也都碎了，送别人吧也找不到同样型号的，以至于在这个盒盒里放了很长时间啊。这个有一次收拾家把这个收拾出来也是你看10块8块的咱们感觉不多，哎，你这个10块8块多了就很多了啊，感觉是浪费了啊。
1: 老猫说退掉你还说啥子，是你发现了他比较晚，是我带出来比较晚是吧，
0: 哎，
1: 我应该在前两天他立刻收到我就立刻挂这儿，然后就还没退的时候就挂这儿。
0: 军峰说啊，老猫你搞鼻环吗？可以啊，这个牛鼻环套上啊。
1: 猫，哎，人家是猫。
0: 猫鼻环套上啊。哎，是好好去耕地啊。老猫说啊，
1: 拿来卖。
0: 拿来卖钱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又到这个饭点了。今天中午咱们下雨哈，我觉得今天中午适合吃点这个干一点的这个面条。
1: 哎，
0: 生炒面啊，炒饼丝啊。
1: 焖面
0: 啊，这类的面条比较适合一些。
1: 老杨说主播中午好啊，可以讲一下近期的天气吗？
0: 哎，这位朋友就是每次都是
1: 每次都要让我们说一下是吗，关注一下，
0: 哎，
1: 好，那就关注一下哈，
0: 哎，
1: 昨天
0: 是有降水的哈，
1: 昨天凌晨气象发到的天气预警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未来这个几天当中我是以阴天天气为主，多云见阴天，对流天气频发，最近湿度比较大一些，出门注意携带雨具，近期天气复杂多变，关注凌晨气象这样一个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来了解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来关注到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2度。来关注到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度。虽然说啊，最高温度只在30度左右徘徊，但是啊，因为这个湿度大，体感会更加黏腻，体感会更加的这个炎热，就感觉到很闷的感觉啊。
1: 对，大家如果打开自己的手机天气，你会发现，哎，它显示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未来
0: 都有雨啊，
1: 十天都是下雨的概率都在60%以上。
0: 哎，对。
1: 然后今天大概会下雨的时间在1点左右，1点前后啊，中午时间段，其他时间大部分是阴天。看这个一点左右，这个雨是大还是小？我感觉今天应该会是小雨为主。
0: 对，应该是小雨啊。提示各位备好雨具，常带好这个雨伞啊、雨披啊这样的一个防雨的器具哈。要注意安全，开车遇到这样的突然的下大雨啊，就找一个安全的位置稍微停一会儿再走啊，等雨小了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了。
1: 是的，那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什么。老猫，你是今天中午就吃柴火鸡吗？
0: 哎，就不错啊，这个心里不小院儿。
1: 你得把这个 IP 发出来，我俩12点半下班，刚好不知道吃哪儿。
0: 发个定位啊，我们去这个应该在鼓楼周边啊某一个胡同里啊，是吧？
1: 哇，那就很好找，
0: 大概率啊，才应该是在鼓楼周边某一个胡同里，啊，
1: 还能停下房车的地方。
0: 对，哎，哎，就是我们市区的核心区域啊，对不对？大家今天中午有什么样的午饭安排可以分享一下？圈麦今天吃的啥呢？也没出现啊。
1: 今天食堂吃什么饭呢？
0: 嗯，他说啊，这个锅鸡已下锅，这次必须炖够2个小时。党参、八角、桂皮、白芷、葱姜蒜。你这个是哪儿的做法呢？辣不辣呀？是这个普通做法吗？好像感觉也不是酱香的，也不是这个香辣的啊，对吧？
1: 哦，
0: 是不是？
1: 这个柴火鸡，
0: 哎，是清汤柴火鸡吗？
1: 要炖汤，要喝汤，要喝鸡
0: 放党参，一般放这个党参就是要喝汤的感觉啊。来，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是什么口味儿，什么暗黑菜系啊？
1: 暗黑的。
0: 对，你看，白瞎了这只鸡了，是不是？
1: 哎，要是给了你这只鸡，你会怎么做？
0: 如果是鲜鸡的话，一定是炒鸡，鲜鸡现炒。这个鲜鸡是不用焯水的。如果你买这个冻鸡的话，
1: 哦，
0: 冻鸡
1: 腿需要焯水，
0: 哎，需要焯一下水，
1: 因为鲜鸡不需要，
0: 哎，
1: 是吧？
0: 对，鲜鸡是不用焯水的，这里头这个血沫不多哈。如果是冻鸡的话，冻肉的话，里面这个血已经凝固在里头了，你需要焯个水把这个血水给泡出来。
1: 哎，那这个炒鸡得多久？
0: 啊，炒鸡就是， 大概哈、啊、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就火大的话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嗯。嗯好的，我们看老猫发了家自具体位置，你是真怕真不怕大家都去你家？

0: 吃鸡。
1: 嗯，他说啊，军营家园建了小区，一到到别野、
0: 这个地方我去过，
1: 别野区的这个最角角那儿哈。
0: 嗯，这个小区我进去过，它就是分好多区，它有那个低层建筑，有
1: 高层建筑，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别野。
1: 哎，别野区啊。他说啊，这个古城墙就是我家院墙，那你很厉害了啊，你要把这古城墙保护好啊。哎，对，保护好文物啊。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聊聊哈，这个鸡，哎，各位爱吃鸡吗？我其实会经常就买一些鸡，就冰箱冷冻，就是我不能缺的食材就是鸡肉。
1: 哎，对，
0: 就是鸡胸肉啊，鸡
1: 腿肉
0: 啊，就是
1: 鲜鸡啊，整鸡啊，是吧？
0: 对，然后呢，以前还喜欢买那个椰子鸡，就是海南椰子鸡，人家就是那个剁好的，它那个是走地鸡，就非常嫩嘛。
1: 文昌鸡。
0: 对，然后非常嫩，
1: 哎、
0: 然后就是下锅几分钟，然后就可以跟椰子水，是吧？然后椰子鸡。
1: 哎，是的，就是这个鸡肉也分很多类型啊，像这个走地鸡啊，就是我们说俗称溜达鸡儿。
0: 嗯。
1: 它这个肉质比较紧实，像老猫说的，这个炖肉必须得40分钟以上才可以，是更有甚者。这个鸡儿年龄实在大，
0: 太大了，
1: 三四年了，两三年了，就必须动用我们的高压锅了。
0: 那就说明这个鸡的鸡肉
1: 很
0: 结实哈。
1: 哎，就是这个就要动用高压锅。如果我们平时买这个三黄鸡的话，就是大概20分钟左右，它就成熟了啊。
0: 嗯，
1: 对。
0: 然后孙雨辰、
1: 说是肉就爱吃。啊，肉食动物啊，
0: 肉食爱好者。
1: 对，你最喜欢吃哪个肉？怎么做法的？烤的、蒸的、炸的？
0: 猪肉、牛肉、鸡肉、羊肉、鸭肉，是吧？哎，
1: 有一次我在某餐馆吃了一次这个兔子肉，干煸兔子肉。哎，就是
0: 这个是我的，我很爱的。
1: 哎、真的是干煸之后没有其他怪味儿了。
0: 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我小时候吃的最多就是兔子肉、
1: 哎、
0: 兔子舌头、兔子头。
1: 哎，你看这个人多残忍，兔子那么可爱。我小时候还养过兔子啊。
0: 我没有，主要我没有见过长毛的兔子，在家里看到的都是被脱了毛的兔肉，所以我那个小时候我根本没有印象说兔子有多可爱。
1: 我自己养的兔子啊，就舍不得吃啊，就是。但是怎么说呢？你像家住农村，就是到这个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家里的这个鸡鸭鹅呀，
0: 嗯，
1: 就需要收宰大什么27杀只鸡、
0: 哎、
1: 杀只鸡，对不对？
0: 嗯，
1: 有这个习俗啊，就把家里这些今年养的这些东西都要清理一波了，给我们过年做准备啊。我的兔子也没能幸免，回家之后没了，我伤心了好久啊。
0: 是吗？
1: 哎，回家之后就看到就是已经没有我的兔子了，就是变成一个这个脱了皮的兔子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养过这些小动物的就会很
1: 是
0: 很
1: 对。
0: 你看我就是因为、
1: 哎、
0: 我为什么能吃下，就因为我见到它的时候它就是光不溜的、
1: 嗯、
0: 肉哈，整个肉，所以就没有见过它长毛的状态，就是那种活蹦乱跳的状态。
1: 哎，是的。孙雨辰说啊，我喜欢吃驴肉甩饼。
0: 我喜欢
1: 喜欢吃吗？
0: 我喜欢吃驴肉火烧。
1: 我也喜欢吃驴肉火烧。驴肉甩饼我们去长治吃过一次，哎，就是味道也不错、
0: 嗯、
1: 这个饼就很筋道，它这个饼是类似我们这个烙饼的感觉，
0: 然后里面是驴肉。
1: 哎，对，就是你可以卷，就是把驴肉卷在里头，
0: 哦，
1: 有葱丝儿，哎，就是比较不错啊。想问问这位朋友，我们临汾市区哪的驴肉好吃啊？目前我还没有这个特别找到一家特别好吃的。
0: 我以前就吃平阳北街有一个驴肉火烧，不是迎春北街，迎春北街
1: 有
0: 一家，迎春北街有一家就是专门做驴肉火烧的，
1: 嗯，
0: 我就吃过他家的。然后、
1: 啊、就是目前啊，就是我们现在临汾市区哪驴肉火烧或者驴肉好吃，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之前我看见一家店啊，就是专卖，就是在五一路这边体育街口的位置，体育街南边这个口的位置有一个驴肉，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去敢去尝试啊，
0: 嗯，
1: 感觉不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我就不敢去尝试。
0: 嗯，
1: 别的有朋友从外地河北给我寄过一次这个驴肉，
0: 哎，
1: 当时这个就味道让人折服啊。
0: 你这朋友天南海北的都给你带好吃的，
1: 哎、这个叫什么？就是
0: 知道你爱吃。
1: 我也给人家回礼了呀，我记得是牛肉丸子面，就是咱们塑封冷冻好的，但是我总觉得寄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啊，因为这个冷冻的我吃过一次，
0: 你觉得不太好吃，
1: 第二次吃的完全不就不是说完全两种不一样的味道吧，就是好像不是那么雷同，就是
0: 因为你自己在家、
1: 啊、
0: 你自己在家做跟在店里做它的确是不太一样，它那个属于老汤、
1: 哎、
0: 你这个自己新熬汤，然后是吧，然后人家那个火候又比较大，锅比较大，就这种感觉。 Baby 说七泽节目挺长啊，你认识的朋友吗、
1: 哎、
0: Baby
1: 确实挺长的啊，
0: 我们也觉得挺长，大家也觉得挺长，是不是？我们
1: 看烦了吗？不行，必须强制看啊。
0: 我们以前节目是90分钟一个半小时、
1: 哎、
0: 那现在我们 们是120分钟。
1: 对，我想起来一个画面啊，拿一懒牙签把眼皮子撑住，不想看也得看啊，必须得看啊。
0: 啊，老猫说现在驴肉真不太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可能就很少吃驴肉，
1: 哎、
0: 是吧？所以不太多。
1: 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在这个老家就是从
0: 运城
1: 从河北带回来的驴肉，
0: 哦，
1: 据说啊要200块钱一斤，哎，
0: 哇，
1: 这个板肠也绝了，真好，挺好吃的啊，
0: 是吗？
1: 驴板肠。就是据说要200块钱一斤，味道确实让人折服。
0: 哎，你这可以
1: 有点咸啊！
0: 你这可以证明一下，孙雨辰不是他明天去长治吗？
1: 嗯，
0: 是吧？也可以去说一说，了解一下行情。
1: 嗯，
0: 然后老猫说，迎春北街哪家驴肉
1: 真的？是
0: 真
1: 的吗？是真驴肉吗？哎，你看这个人哈、啊，这个人就是。关注的点永远是这些点啊，
0: 不能太愉快的玩耍。你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爱吃，你这一下把人退堂鼓打出去了、
1: 哎。我就觉得也不想吃了，就跟我那天路过这家驴肉店一样。
0: 你也是，
1: 哎，闻见味儿了，但是又
0: 想
1: 了想
0: 一下。
1: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啊，就是监管比较严格啊，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如果真的遇到的话，要。维权啊，一定要维权啊！
0: 老猫，你敢打电话吗？你敢打某某某某某电话吗？
1: 对，我觉得这个驴肉和烧饼就是绝配啊，就是这个酥皮烧饼。
0: 就是你单纯让我吃驴肉，我不太敢，不太愿意吃，就不像那个酱牛肉，我切两片蘸个醋可以。但是如果就是变成火烧啊，就是变成甩饼这种，我可以吃下去。
1: 哎，就之前老早之前，我们临汾有一个这个驴肉火锅。
0: 哦、
1: 就是在这个维西路的位置啊，现在就是后来这个修路之后、应该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不干了啊。
0: 嗯，
1: 我这个印象挺深的，去吃过、啊。
0: 意难平的火锅，
1: 我们
0: 意难平的店。
1: 宿舍聚餐是去吃过的啊，这个驴肉啊，这个板肠啊，涮到这个汤里也很好。大家有没有印象？正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还记得这家店吗？在维西路啊，靠近师大宿舍这个位置，原来一个驴肉王火锅居应该是叫啊。
0: 嗯，
1: 驴肉王火锅居。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去吃过，当时我们是宿舍一块集资，因为这个东西价值比较高一些，哎，我们就集资一块去吃的啊，作为宿舍这个朋友们聚餐的一个点儿啊。
0: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中午吃什么。我们今天探讨了，哎，我们今天本来说是一个什么面类的哈，结果大家都说要吃肉了，是不是？
1: 嗯、对，
0: 都爱吃什么肉，是怎么做的，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哎、我最近爱吃排骨啊，这个最近这个猪肉价格比较这个实惠一些，我那天去买这个里脊肉是10.05，好像这个五花肉要更便宜一点。
0: 哦，
1: 然后这个排骨也价格不贵啊。有一次我买了这个排骨回来，这个炖了之后啊，脱骨了，哎呀，这个
0: 滋溜的
1: 滋滋啊，
0: 都要咽口水。
1: 哎，对，这个红烧排骨啊，你做的时候炒的时候放点这个黄豆酱，哎，这个味道确实美滋滋啊。
0: 哦，就比较入味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然后那个红烧你可能就觉得甜味儿过略大一些，没有酱香味儿。
1: 哎，对、嗯。再有就是这个大骨头，哎，7块钱一斤，大家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嗯。
1: 大骨头7块钱一斤，买回来然后他给你剁开，然后你回来之后买点这个东北酸菜，一定是东北酸菜。
0: 哦，
1: 哎，先炒这个酸菜，然后兑上汤，把排骨这大骨头放进去，不用加酱油。最后快出锅的时候放点粉条，稍微焖一下，粉条软了就可以吃了。哎，配上这个蒜酱，蒜捣碎，然后放点这个酱油和醋啊，哎，也是挺美味的。
0: 你就跟那个我跟去宁夏吃手抓肉一样、啊
1: 哎、对，
0: 手抓羊肉一样、
1: 哎、因为这个酸菜它解了这个肉的腻。
0: 对，酸菜是非常好的，因为发酵食品对人的肠胃非常好，比你吃什么益生菌类的药品要好很多、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家里常备什么东北酸菜冻起来、
1: 哎、对，我专门买
0: 的、啊、然后解冻以后是吧，过一下水，然后我经常酸菜怎么吃，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爱吃，然后我就会煎一下，就平底锅煎一下、
1: 啊嗯、
0: 放一点点盐、
1: 嗯、对
0: 就可以了，然后或者你觉得这个味儿有点淡，你可以放一点生抽，但我一般就只要煎一下，我觉得它就很香。
1: 你就下次推荐一下你、啊
0: 嗯、
1: 放两片五花肉，
0: 哎，
1: 不要肥肉啊，一定是五花肉，煎它出来这个焦褐感了，嘎嘣脆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你再把这个酸菜放里头，再煎一会儿，你会解锁这个全新吃法的。
0: 哇塞！
1: 今天就炒了一盘啊，五花肉炒这个
0: 酸菜，嗯，
1: 肉炒的时间长一点，已经焦焦的感觉了，
0: 嗯，
1: 然后撒一把孜然，哎呀，我的天哪，
0: 烧烤店里的感觉，
1: 哎、烧烤店的孜然酸菜五花肉啊，美滋滋儿。
0: 老王说明儿金山买溜达猪肉哈、啊，这段时间柴火炉必须要高效利用，这昨天说。前天还说缺柴火，这现在是柴火也到位了，炉子也到位了，然后就食材溜、这个溜达机，今天这个柴火机成功了，这下得 买溜大猪肉。
1: 哎，对，你看圈麦这个老猫就说啊，放五花炒五花肉放素油，我炒五花肉我都一般先不放油，
0: 它干煸一会儿
1: 就
0: 出油了，
1: 很多油
0: 出油了，
1: 就大概就够炒菜了啊。嗯，它这个油炒就是香煎和太极，自己炒自己啊。是不是
0: 有这画面感了？哇塞，不是，一说到这我就觉得小猪猪很可怜，
1: 哎，对，自己炒自己啊，
0: 溜大猪很可怜哈。嗯，
1: 就是现在我们吃的这个猪肉都是瘦肉型的。之前你看我们就是爸爸跟我们讲啊，小时候这个家里养的这个大肥猪，这个肥膘厚度能够达到一个手掌的厚度。
0: 所以那个
1: 基本没
0: 什么瘦肉。一些减肥博主都会拿这个肥膘的出来比喻我们身上的肥肉，
1: 哎，对，
0: 是吧，
1: 啊，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呢，大家这个口味更刁了，我就不吃肥肉，一口都不吃。我即便炒完菜还要把它挑出来，我一口都不吃啊。
0: 你现在吗？
1: 现在就是一口都不吃。
0: 哇，所以这个成果显著是吧？
1: 对，之前也不吃啊，之前这个食量比较大，现在大碗换小碗之后呢，就觉得哎不错啊，
0: 嗯，
1: 也能吃饱，也不撑得慌，也人也舒服，体重也能下来啊。
0: 然后老婆说错，哎，这个炒肉放素油，炒素菜放猪油，不信你试试，口味很好。
1: 对，你看这个他说的很对啊，我之前在一个也是我们平阳北街这边重庆菜馆，人家炒的空心菜就很好吃，
0: 嗯，
1: 但是我回来就尝试了一下，就炒不出那个味道，
0: 所以就少了猪油。
1: 哎，再去的时候跟老板就老板说你这个我们炒的都是用猪油炒的，哎，
0: 炒出了肉的香味，菜有了肉的香味，
1: 空心菜炒出这个香味，放点蒜末啊，美滋滋啊。还有这个我们上次去打卡的这个王保长，
0: 对对对，
1: 炒勺尖儿，他放的也是猪油，
0: 对，就是那个我们吃的是毛血旺啊，
1: 嗯，
0: 强烈推荐大家，推荐好几个朋友都念念不忘。
1: 哎，是的，他家就那道菜，我觉得可以啊。
0: 嗯，
1: 别的菜好像目前哎怎么说呢，
0: 还没有吃到你的心坎上。
1: 评价好像都是说那道只有一道菜好吃啊。孙雨辰说你们今天吃啥呢？想问问大家吃啥，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
0: 今天食堂吃啥？
1: 炒面，然后西葫芦饼。
0: 哦，
1: 嗯，哎，这个我觉得西葫芦饼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小时候作为早餐吃的一个
0: 西葫芦饼，就是那种老少皆宜，尤其是妈妈会喜欢做给孩子们吃，不爱吃菜的孩子们，
1: 打个鸡蛋呀，
0: 必须得吃西葫芦饼，
1: 最后再放点这个火腿丁啊，哎，就是真的是小时候比较吃的多的早餐之一，还省事儿啊。
0: 嗯，然后孙雨环说今天吃青椒炒鸡蛋，
1: 哎，可以可以有啊，
0: 非常健康，你少放点油就很健康。
1: 哎，是今天这个，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辣椒都下来了，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螺丝椒，
0: 哎，我
1: 这个青椒，
0: 我昨天在超市看那个螺丝椒，那真的是螺丝啊，
1: 哎，
0: 那转圈转的，
1: 转的圈越多它越辣，你就掌握这个技巧啊。如果你想吃辣的，你就买转圈多的，
0: 嗯，
1: 如果你想吃这个不是那么辣的，你买这个稍微直点的。
0: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它好像很空的那种感觉，
1: 哎，对，皱皮辣椒啊，叫啊，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夏天必吃的啊，这个大量上市的西红柿啊，辣椒啊，黄瓜啊。说的这个黄瓜，就是我刷到这个东北的这些博主们，
0: 嗯，
1: 旱黄瓜，
0: 就那个粗一点的吗？
1: 发黄发白的那种黄瓜。
0: 哦，
1: 在我们这边好像没怎么见过啊。
0: 嗯，
1: 不是水果黄瓜，它没有那么长，也没有那么绿，
0: 但是它是宽的吧，
1: 比较稍微粗一点，宽一点的啊，
0: 就感觉类似于西葫芦的感觉。
1: 哎，对对对，比西葫芦稍微细一点，
0: 嗯，然后它颜色比较浅，比较淡。
1: 哎，是的，就是咱们这边好像没有这个
0: 品种
1: 多见啊，是吧？我们吃的都是这个水黄瓜，就绿色深绿色的这个黄瓜。
0: 哎，老王说别的不好吃，做饭哎还是有一点点心得呢。
1: 哎，
0: 哇，
1: 我们俩是有共同语言的，我这个对于做饭也是很有了解。
0: 所以你看老猫一直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停留时间比较长嘛，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啊，
0: 尤其十二点之后就开始炫哎，嗯，自己这个厨艺了。
1: 这位朋友今天也是新朋友啊，今天吃这个青椒炒鸡蛋，你是你自己做吗？还是去饭店吃这个青椒炒鸡蛋啊？我前段时间特别迷恋这个葱花炒鸡蛋。
0: 哦，
1: 哎，鸡蛋饼就是把鸡蛋和葱花打在一起，
0: 嗯，
1: 哎，这么炒出来好吃。如果你单炒葱单炒鸡蛋的话也不好吃啊。
0: 老猫说炒鸡蛋必须用重油大火翻炒几下就出锅啊，这样才嫩。
1: 哎，是的，你炒鸡蛋的时候，你如果你倒的量大，你这个趁油热，你看同时有个动作啊，
0: 嗯，
1: 这个手舀一勺油，这个倒鸡蛋，然后把这个热油再浇到这个中心点，你这就是同时成熟的了。
0: 哦，
1: 知道这个技巧吗？大家不知道吧？好得意啊，
0: 好得意。
1: 就是我这么多，你看之前炒鸡蛋就是总觉得边上已经糊了，中间还是很嫩的这个状态。
0: 哦，
1: 然后后来我也是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啊，有一个大厨做菜，他就是炒鸡蛋的时候有两个手配合，哎，这个手倒鸡蛋，这个手同时往油已经热了，
0: 也就是油热了，然后舀出来一勺，然后把鸡蛋
1: 倒进去了吗？
0: 然后再把这个油
1: 中间没有油，你把这油倒到中间这个位置，
0: 哦，
1: 它成熟度就差不多啊。
0: 哦，
1: 哎，这个技巧教给大家。
0: 操作起来。如果今天还没有做饭，还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朋友，要准备炒鸡蛋的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对，
0: 是吧、哎、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厨艺。那些是觉得自己做饭不好吃，或者别人说、哎、你怎么做的饭不好吃的哈，大家可以来改进一下自己的厨艺。
1: 莹莹今天没有来哈，莹莹今天吃的啥饭呢？每天都分享，
0: 那肯定还在赶紧做饭当中。
1: 昨天吃的焖面还配了三个菜啊。
0: 嗯，
1: 一般我们吃焖面多少最多配个拍黄瓜，配个老虎菜。
0: 我觉得我跟莹莹可以在一起吃饭。
1: 就是我们就是
0: 得征得人家家人另一半的同意、哎、就是我是那个不能只有面的人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在食堂吃碗面或者什么，我不可以、嗯、你看我跟江漂亮，我们还有朝旭主播啊，陈静茹，我们四个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中午不是要在那个水上乐园，就是那个自己买自己饭嘛、嗯、然后他们就是一人一碗面，然后早上在人家那个酒店还有自助早餐带着俩鸡蛋
1: 哎，对，
0: 就得吐槽一下江漂亮，他可以吃同时拿六个鸡蛋出门
1: 啊，
0: 惊呆了我。哎，因为我跟赵旭属于起得早，我俩一个房间，他跟陈静主播在一个房间，我俩都吃完早饭上了大巴车，然后一直给他俩打电话，他俩还在那个自助餐厅，然后上车的时候还拿了两个鸡蛋
1: 啊、
0: 然后中午他们就可以一碗面，我不行，我就买了什么烤串涮肚啊，就这种、
1: 嗯、
0: 我不能光吃一碗面。
1: 对，你看这个莹莹就是家里这个吃焖面还要配好几个菜、啊、
0: 这真太棒了。
1: 一般我们就是拍个黄瓜、嗯、配个凉菜就可以。
0: 你就爱生活。
1: 因为这个做焖面已经很热了啊，就是所以就是稍微缓解一下、嗯、你做完焖面你再炒俩菜我觉得更热了啊，这个季节不过秋冬季节还可以啊，
0: 这是对于做饭的人来说不太友好。
1: 对，这个季节还有一道菜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哎，曹云主播来想一想，适合这个季节的，
0: 不知道，
1: 丝瓜呀，
0: 不爱吃。
1: 哎，就是家里，就是小时候我们在家里每家每户都会种这么几颗，一到这个季节，墙头就爬满了这个丝瓜。
0: 哎，顺道捡一根儿啊，一炒
1: 一炒，或者拿鸡蛋一清炒，哎，很好吃。
0: 我总觉得丝瓜有一种药味儿，
1: 把皮儿削了，削掉这个
0: 药的味道
1: 就会好一些。也是属于这个健康的食物啊。还有这个季节比较这个适合的就是冬瓜，利水消肿的。
0: 哎，
1: 这个可以多吃，而且不长胖、啊。
0: 我喜欢冬瓜、嗯。
1: 对，涮火锅我也喜欢多涮一点。
0: 嗯，
1: 炒菜也喜欢多吃一点。但是为什么就不喜欢餐厅把它作为早餐这道菜端上来呢？
0: 餐厅是早餐吗？
1: 对，有时候他早上炒的这个
0: 冬瓜
1: 、冬瓜啊，冬瓜片儿，我就觉得呀，一看这个冬瓜片儿，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这个热爱了，一天都没有希望了啊。
0: 老王说丝瓜拿来刷碗很不错的，那得
1: 是老丝瓜、
0: 那得晾干是吧、
1: 对？
0: 是吧？哎，好嘞。
1: 所以说我们生活的智慧啊，就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季的蔬菜，它吃不了，它有这个
0: 用
1: 晒干啊，
0: 嗯，
1: 哎，可以放到冬天吃。再比如说，可以用作这个刷锅的用途啊，这个老祖宗严选啊，就什么都不浪费的感觉啊。
0: 然后孙雨辰说喜欢哈密瓜，
1: 那哈密瓜总不能炒着吃吧？
0: 西瓜皮还可以炒着吃。
1: 对，知道啊，这个西瓜皮清理干净，这个红瓤切成外头这个粗皮去掉了，
0: 嗯，
1: 放点青椒炒着也好吃啊。
0: 哇、哦，时间过得好快，终于啊要下班了，各位哈，我们要去享用午餐了，祝大家用餐愉快，开心快乐。
1: 嗯，我们下周见。
2: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这几乎人人一手是吧？
0: 嗯，
5: 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0: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平台又如此的丰富，大家到了晚上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

0: 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过度刷短视频。就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1: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嗯、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0: 嗯，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1: 嗯，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0: 还有，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他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1: 哎，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八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0: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
1: 嗯、
0: 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1: 哎，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整个状态活跃起来。
0: 嗯，再有我自己比较爱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吃货，比较喜欢吃那种油大的重口味的，这一点我自己一直都在反复提醒，就是大家尽量的在自己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些相对清淡的饮食，保证肉类啊、蛋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营养均衡。你看人家健身的爱好者就会持续的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身体的一个活跃度。
1: 嗯，再有呢，尽量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足够了。
0: 嗯，下班之后你可以选择公园20分钟，适当的散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泡脚大概20分钟左右就行，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放松，促进睡眠的。
1: 而且睡前呢，我们可以听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拿到卧室外面，然后放音乐呢，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播放啊。
0: 啊，可以，但对于我这种每天需要闹钟，尤其是多个闹钟的人来讲，这种方法不可取。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大家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比方说轻音乐呀，又或者是那些风声雨声，它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白噪音，就是特别美好的体会。又或者喜欢民谣的朋友还可以去选择一些民谣，都会让人心情得到一种舒缓和放松。
1: 摇滚就不听了哈，这个时候不太适合。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

0: 窄，
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0: 来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 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1: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0: 啊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1: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啊。
0: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I人体质，I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1: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0: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1: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0: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1: 全都对上号了哈。
0: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1: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0: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1: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0: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1: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0: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妮他也提到说，我甲抗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1: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
0: 嗯，
1: 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0: 嗯，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但是晚上却辗转
1: 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0: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
1: 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0: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头痛？
1: 啊，哪儿都疼是吧？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逐渐发现自己不想社交，只想宅在家里躺着，啥都不想干？
0: 哎呦，这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体现。它是指什么呀？这个概念啊，是指少量的活动也会诱发身体出现疲惫的状况，并且呢，即便是经过休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一种病症，无法被疾病或者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1: 嗯。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0: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1: 嗯，就是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个慢性综合征给盯上呢？其实啊，据观察发现，多达25%的人是有这个慢性疲劳的，但只有5%的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虽然看起来这个概率不大哈，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疾病的判断比较困难，真正患有此病的

0: 要比这个统计要多很多。
1: 嗯，而且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发病年龄主要是介于在15到35岁之间，女性的发生率相对男性要更高。
0: 那刚才其实呢，我们已经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简单入手的小方法了。那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啊，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0: 哎，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了。
1: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0: 撸个串吧，
1: 唱歌
0: 蹦个迪吧，
1: 王者
0: 吃个鸡呀、啊、
1: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0: 哎，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啊。
1: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
0: 啊、
1: 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聆听、去感受、去沉寂下来？
0: 睡眠舱吗？
1: 我知道。包括还有像咱们本地啊，也出了很多像什么音波，
0: 哎
1: 啊，音波的这种训练，
0: 各种疗愈，
1: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
0: 嗯、
1: 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哎，不一定
0: 啊，
1: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0: 哎，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孩子爸孩子妈妈了，
1: 嗯，挺辛苦的。
0: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9、10点了吧，
1: 嗯，
0: 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1: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0: 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1: 嗯，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啦。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2: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2: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
1: 太难了。
2: 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1: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2: 我也是。
1: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哦，好幸福。
2: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
1: 对。
2: 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1: 哎，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2: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1: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2: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
1: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2: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1: 哎，今天巨困。
2: 是吧，来看到。
1: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2: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1: 很好的 CP 是吧？
2: 对，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2: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
1: 嗯，
2: 这比喻很恰当。嘿，
1: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昏昏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2: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1: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2: 嗯，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1: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2: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1: 您身体还好吧？
2: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1: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2: 我就是这样的。一不小心
1: 就被打趴了是吧？
2: 一不小心发现了。

0: 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1: 就是一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0: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1: 其实我也这种人。
0: 你是吗？
1: 不是吗？
0: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1: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0: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1: 疲惫。
0: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1: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0: 哎，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1: 啊，
0: 你知不知道？
1: 懂。
0: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两种啊。
1: 对对对，
0: 你像这种睡不着或者是
1: 睡不深
0: 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1: 啊，
0: 实在不行搬两天。
1: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0: 好吧。
1: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1: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0: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1: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1: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0: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1: 对，
0: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1: 多吃一些蔬菜。
0: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1: 对，
0: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1: 嗯，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0: 什么意思呀？
1: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0: 都想啥呢？
1: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0: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其实
2: 给他的部下打气，可是已经不顶事了。他的军队终于在这个清军的强大的攻势下节节的败退。单说一天，吴三桂听到前线的败报，心里一急，突然中风昏厥，部下又是掐人中了，又是灌姜汤，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他吐了一大滩的粘痰，从此饭吃不下，水喝不进。这个医生说他得了耶格症，没有办法治了。过了几天，他连这个嘴都张不开了，并且并发了力气，一连几十次把这个屎拉到裤裆里，成了臭不可闻的人。8月17日，他终于一命呜呼，结束了丑恶的一生。这个什么叫耶格呀？说个白话，耶格啊，这是老百姓说，按现在来说吧，就是食道癌。吴三桂死后，部将马宝、胡国柱草草地收敛了他的尸体，赶快派人到云南迎接他的孙子吴世蕃前来奔丧。吴世蕃到了衡州，先沐猴儿冠继承帝位，改元弘化，然后带着他的祖父的棺材匆匆地逃离了湖南，退回云南的昆明。他在那里顽固地盘踞了3年，直到这个康熙20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11月，康熙皇上派去的妃子张太、都统赖塔带兵攻破了昆明，吴世蕃畏罪自杀，一场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这才算完全的结束。第二年，张太跟这个赖塔从云南凯旋归来，康熙皇上高兴的亲自出城列队到卢沟桥迎接，君臣见面亲亲热热，举行了抱剑礼，对两位立了大功的将军给予了最大的安慰。三藩叛乱的同时啊，东南海疆啊也一直未曾平静，郑成功的子孙长期的盘踞在这个台湾与大清朝对抗，不仅中国的领土尚未统一， 并且由

于他们常常出兵到这个东南沿海的苏浙闽骚扰，使得那里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三藩之乱既然已经平定康熙大帝，就把解决台湾问题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了。这个郑成功啊，是被南明的隆武帝赐以国姓，成为了国姓爷。为了保卫明史，抵抗这个清兵，从这个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回啊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他的这个行动是正义，值得称道。他不愧为啊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随着这时事的变化，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由于康熙皇上雄才大略，毅然除掉了权臣鳌拜，平定三藩之乱，中国大陆上的形势已经安顿下来，国内的民族矛盾也逐渐的缓和了。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跟这个大陆仍然分属于两个政权，就显得不太正常。统一国土，加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利于整个中国的，以利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已经成为当时啊突出的需要了。台湾在这个时候仍然呀挂着早已不存在的明朝的旗号，不时的出兵骚扰苏浙闽沿海，使这里的居民不得安宁，显得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在台湾内部，自从郑成功死后，这个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政权本身也是矛盾重重，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架势。郑成功的长子名叫郑经，又叫郑锦，原先一直被郑成功派驻到啊这个福建沿海，控制着金门、厦门等地。这个郑成功死了之后，手下的将领拥立了郑成功的幼弟郑士琦，号称都招讨大将军。郑经啊得知消息之后，赶快的带兵啊回到台湾，赶走了自己的小叔郑士琦，把这个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中，承袭了延平郡王的爵位。失败了这个郑士琦呢，带着一些个随从渡海到了这个泉州，投降了大清朝。这次夺权事件是这个台湾内部分化的开始。郑成功还有个族兄啊，名叫郑泰，在这个抗清战争当中啊，这是一员勇将，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郑经啊继任了延平郡王之后，怕这位啊族伯，也就是论着叔伯的大爷来夺取他的权位，找了个理由把他这个大爷给杀了。郑泰的弟弟郑明尊、郑乾，儿子郑钻，害怕郑经也加害他们，急忙渡海到了泉州，也向大清朝啊投降了。台湾内部进一步的分化，原先郑成功手下得力的将领蔡明雷、陈辉、杨夫、何毅等人呢，见郑经连自己的怎么亲人叔伯的弟兄们赶走的赶走，杀掉的杀掉，他们害怕大祸临到自己头上，也偷偷的带走自己率领着军队渡海归降了大清朝。经过这样一次再一次的分化，郑经的力量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比不上他父亲郑成功那阵儿。耿敬忠的父亲耿继茂镇守这个福建的时候，与这个清朝的闽浙总督李帅泰联合出兵，从这个同安向郑经占领下的金门、厦门进攻，同时派出了马德公率领台湾来的降卒出泉州，派黄武、施琅出海城配合作战。郑经手下得力的大将周全斌集中全部的精力对付马德公双方的水兵，在这个金门外面乌沙海上激战。马德公啊拥有战船300多条，周全斌只有20条啊战船应战，但是台湾兵在这个水上作战经验丰富，结果以少胜多，马德公啊率领的清军水兵全军覆没，马德公本人也是葬身鱼腹。与此同时，由这个同安跟这个海城发出的2支清军却是大获全胜，攻克厦门、金门，郑经只好退保铜山。这个铜山就是现在的福建省诏安县东边的东山岛。康熙三年驻守南澳岛的郑经部，当时有一个将领他叫杜辉，投降了清军。在这个铜山的郑军呢粮食发生了困难，周全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向这个清军投降，
郑经一见福建沿海的据点全部的丢失了，只好带着残余的部队退往了台湾本岛。清军本想一鼓作气攻下台湾，曾经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以这个降将周全斌、杨福为副将，统帅水师从这个福建出发渡海去台湾。但是半途当中遇上了飓风，翻了几条船，没办法前进，只好作罢。第二年，当时担任辅政大臣的鳌拜压制别人的意见，借口海洋险远，风涛莫测，主张啊暂时的对这个台湾用兵。闽浙的总督李帅泰写信给郑经，劝他归降朝廷。郑经回信说，阁下倘若想延揽英豪，修兵息民，这自然很好，那就让我们双方共同的约束部下，互相保持边界上的安宁，有如三国时代的杨姑跟这个陆康各守边界，互不相扰呢。果能如此，我一定表示赞同。郑经回信的意思那就是拒绝投降，而是想与这个清朝平起平坐，互相以邻国对待。又过了些日子，李帅泰请求康熙皇上派一位使者到这个台湾去招降。康熙皇上于是就派了江苏巡抚穆天炎去这个台湾。穆天炎见到郑经之后说明了来意，郑经也表示他可以像朝鲜那样向清朝称臣纳贡，把台湾作为这个清朝的藩属。但是大清朝没有答应。康熙六年，施琅被调到京师任职，出兵台湾的这个事情就暂时的搁置下来。三藩叛乱的时候，耿敬忠派人到台湾约郑经一起反清，郑经啊留长子郑克臧留守在这个台湾，自己带兵占领了厦门，向同安进发。耿敬忠一见郑经占了他的地盘，又反悔了，派兵去夺回厦门。可是他打不过郑经，泉州、漳州、潮州等地相继落入郑经之手。台湾的军队在大陆上又占据了不少的地方。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皇上本打算在攻灭耿敬忠的时候一并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说他任命姚启胜为这个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对台进军。可是这个主张遭到了一些个保守大臣的反对，有人呢给这个皇上上奏章，启禀陛下，台湾海面风云莫测，遇上飓风，多么坚固的船也被海浪打成碎片，进攻台湾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况且台湾悬孤海外，乃荒蛮之地，攻取了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又何必为他劳师弥饷，干脆把他让给郑氏算了。料想他们在那小小的荒岛上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也有人呢随声附和，平定三藩天下就太平，如果再去进攻台湾，战乱又将继续下去，东南沿海又将生灵涂炭，这是断然不可取的。姚启胜、施琅竭力赞同康熙皇上对台用兵的主张。施琅上了奏章，这个奏章怎么说的？启禀陛下，台湾海面的风浪虽然险恶，但是有澎湖群岛可以作为天然跳板，加强天气观测，遇有飓风到来赶快入港躲避，安全定有保障。据臣所知，台湾正是兵不过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郑经远远不如其父，乃一路路荣彩，因此与愚臣之见认为攻取台湾并不困难，只要先攻下澎湖就扼住住郑经的咽喉，他们很快就会投降。姚启胜这阵也上奏，据愚臣禀告陛下，台湾自古为中华领土，绝不允许他在大清之外独树一帜，陛下如同意对台湾用兵，愚臣愿效犬马之劳，充当先锋。康熙皇上见施琅跟姚启胜都肯为进攻台湾效力，很是高兴。可是反对用兵台湾的人呢是竭力的攻击施琅，他们说施琅原是郑芝龙的部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这才投靠了大清，事实上他与郑氏藕断丝连，鼓吹出兵台湾，其目的是想篡夺兵权，把大清的军队拐走去投降郑氏，这种放虎归山的事情万万使不得。反对进军台湾的保守分子所说的这些个话，
是彻头彻尾的造谣重伤，实际上施琅绝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自从他归降清朝以来，郑成功已经把他的父亲、弟弟还有子侄全部的给杀了，所以说也是逼得他一心一意的愿意报效清朝，希望把台湾统一于清朝的版图之内。康熙皇上虽然说他不信谣言，但是出兵台湾的事情他毕竟受到干扰，不能立即的付诸于实施啊。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郑经因病去世。本来郑经在生前已经任命长子郑克桑啊为这个监国，可是大将冯锡范等与这个郑克桑啊不和，他们趁着郑经啊心丧的混乱之际谋害了郑克桑，荣立郑经的次子郑克爽继承延平郡王的爵位。郑克爽年幼啊，军政大权就落到了冯锡范、刘国轩这些个大将手中。清朝内阁学士李光地听到台湾内部混乱的这个消息之后，上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什么呢？台湾的郑经已死，继位的郑克爽乃一乳臭未干小儿，大将刘国轩、冯锡范乘机弄权，诸将多有不服，局势混乱，大军应趁此机会出兵台湾。李光地向这个康熙皇帝推荐了施琅，认为他是进军台湾最合适的人选。康熙皇上接受李光地的建议，重新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且加太子少保衔，让他先到这个福建练好水军，相机出兵进攻台湾。施琅到达了这个福建，加紧了操练水军，他给皇上上了奏章，台湾兵船久泊澎湖，意图顽抗，每年冬春之际飓风经常发生，我军兵船很难骤然过江，臣如今一面训练水师，一面派细作潜入台湾，与我旧日部下联络，请他们做内应，一旦风向转变，利于我军兵船出海时，定能出其不意进军，大获全胜。可是反对进军台湾的大臣这阵又干扰了，他们一会儿利用台湾海峡气候多变作为理由反对出兵，一会儿又利用天象变化作为这个理由反对进军。施琅为了封住反对派的嘴，还有这个坚定康熙皇上的信心，又一次的上奏章，臣已练就水师精兵20000，战船300，足以攻破台湾，请陛下赶快催促沿海督府准备好粮饷，一遇风向顺利，臣立即可以出兵，请调陆路官兵声援进攻。康熙皇上接到奏章之后很高兴，下令让施琅立即行动。康熙22年的6月，施琅乘着海上刮南风之际，首先出兵猛攻刘国轩据守的澎湖。他知道刘国轩是郑氏手底下最厉害的一员猛将，如果先出兵进攻台湾，刘国轩必然会从澎湖回兵救援，到时啊，那个清军就会前后受敌，形势不利，先攻取这个澎湖，打败刘国轩就等于砍了郑氏的臂膀，孤立了台湾，那就容易了对付了。这个刘国轩在这个澎湖的防御工事修筑的十分的坚固，沿海岸线砌有这个短墙，墙上每隔不远修一个冲眼，可以向外释放这个火枪火炮或者射出利箭。施琅先命了游击蓝里呢率领着鸟船进攻，引诱敌船出动，他自己乘坐楼船在这个敌舰之中啊来往的进行冲杀。战斗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一只流箭飞过来，射中了施琅的左眼，只见他不慌不忙的把这只啊流箭拔掉，用这个手帕包住了左眼，继续坚持战斗。总兵吴英一见主将受伤，鲜血染红了手帕，请他稍事休息，由自己代替指挥。战斗行进到半天，清军斩杀了台湾兵3000人，攻克了2个小岛。紧接着施琅又派出了战船100艘啊，分东西两面进攻澎湖，他自己呢亲率56艘战船分成8队，另外以82艘战船殿后扬帆直进，从正面攻打澎湖。战斗又进行了多半天，焚毁了敌船100余艘，敌兵被杀的落水的不计其数，
刘国轩一见自己损兵折将，损失太多了，澎湖啊已经没办法守住，于是乘着黑夜偷偷撤出阵地，乘快艇

往台湾。与这个武装进攻的同时，施琅在这个姚启胜的配合下，用大船把金银玉帛运往前线，对投诚过来的台湾兵发给重赏，然后用小船放他们回去，让他们鼓动更多人前来投诚。在这个台湾等待前线消息的郑克爽突然就看见刘国轩有如丧家之犬似的败退回来，知道大势已去，台湾孤零零的没办法守了，只好派人到了施琅军前请求投降。施琅接到这个降书，一方面继续对台湾进军，另一方面派人飞快的把降书送到了紫禁城皇上这儿。康熙皇上接到降书之后，同意接收台湾归降。这一年的八月里，施琅率领着清军的水师在这个台湾鹿耳门登陆，浩浩荡荡开进台湾。郑克爽率领他的部署全部剃发改装，恭恭敬敬夹道迎接，交出了明延平郡王的金印，捷报再一次的传来。康熙皇上高兴极了，他不禁诗兴大发，提笔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这个施琅。这叫什么？这叫赐赠。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赏赐的。诗曰：岛屿全军入，仓闽一战收，临藩来甚士，陆部弃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福波明共美，南纪敬安流。正式投降之后，对台湾究竟的如何处置，朝廷当中啊又展开了一场正确与错误的争论。一些个目光短浅的大臣提出了莫名其妙的主张，他们说什么台湾乃是荒蛮之地，要他有什么用，只要把台湾岛上人全部的内迁，那个没用的小岛啊丢弃就算了。康熙皇上认为这件事情首先得征求施琅还有沿海督抚的意见，他特派这个侍郎苏半隐到了这个福建。施琅一听说有人主张弃地迁民，觉得这个意见太离奇了，他立即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详细提出了中肯的这个意见。他在这个奏章里头就说了，台湾虽属化外，土藩杂处，但是大陆去台的百姓已不下数万，大片土地得以开垦，物产十分的丰富，正是因为那里头土地肥美，所以红毛荷兰才会看重，强行霸占。郑芝龙为海盗时也以台湾为巢穴，与红毛勾结互通贸易，郑成功去台时又带去不少内地居民开荒屯田，所以说他们祖宗三代才能在那里盘踞数十年而不肯归降。如今他们既已归降，台湾的善后问题一定要考虑周详，如若像某些大臣所说那样弃地迁民，以有限的船只迁渡数十万的民众，非有数年时间难以迁渡完毕，倘若迁渡不尽，躲进于山谷之中，则仍将流为盗贼，危害沿海各地。况且台湾曾经被红毛荷兰霸占，我们弃地迁民，他们就会卷土重来，窥视内地，蛊惑人心，骚扰我沿海地区。红毛船坚而轻快，横行海上很难对付，到那时如再出师远征，那就要劳师费饷了。施琅啊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说什么呢？澎湖与台湾关系至为亲密，如若放弃台湾，则孤悬汪洋大海之中的小小澎湖，土瘠民贫，远隔金门厦门，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臣以为海分寂静以后，应移内地多余官兵分别驻防台澎二处，在台湾设一总兵，一水师副将，两陆营参将，领兵8000驻防。在澎湖设一水师副将，领兵2000驻防，这样所费不多而足以固守。凡所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可每隔2-3年转升内地，士兵已可轮换当地的赋税，豁免3年驻军所需粮饷，由朝廷调拨，3年以后开征赋税以供军用，朝廷就不必调拨全部粮饷。臣以为策划天下形势理应顾及万全，台湾虽是海外孤岛，其关系
东南沿海四省安全万万

0: 不可放弃。为了说明这个台湾的重要地位，施琅特地请人绘制台湾与这个沿海四省关系图，附在这个奏折之中，请皇帝审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

立即交给了议政王大臣们进行讨论。因为啊，会上仍然主张弃地迁民的人呢，一时难做这个决定，他只好一个一个的单独召见大臣，咨询呢处理的办法。大学士李卫认为啊，施琅的意见正确，应当啊照他的意见进行啊实行。不久，派赴福建的钦差大臣苏拜的奏谕也已经送到了，意见跟这个施琅大致相同，并且具体建议在这个台湾设置三县一府，还有一个巡道的行政机构。至此，皇上逐渐的决定不放弃台湾，而一定要把它治理好，使它成为东南沿海一座重要的屏障。施琅认为郑克爽最后终于啊纳土归城，有功于这个国家的统一，所以说上奏章为他请赏。康熙皇上下诏令郑克爽携带族属，还有刘国轩、冯锡范以及明史后裔朱桓等进京受赏。郑克爽授予公爵衔，刘国轩、冯锡范授予伯爵衔，朱桓以及其他有功将士在河南等省赐给土地进行开垦。康熙皇上亲政以后，先后处理了鳌拜谋叛、三藩之乱、台湾回归等等的重大事件，说明他的雄才大略。可是正当国内重大问题一个一个得以解决的时候，北方的俄罗斯竟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康熙皇上又在反对侵略斗争当中表现出了他的外交才能。这个对中国发动侵略的俄罗斯，原来是欧洲一个兴起很晚的国家，他早先的这个疆界远在这个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后来呀，俄国的历代统治者侵略成性，不断的向外扩张其东部边界，这才逐渐的伸延到了亚洲，日益的靠近中国。原来他跟中国不搭界。明朝衰落，清朝清初之时啊，俄国科萨克这个骑兵有一个叫啊波雅科夫的野心家，在这家伙的带领之下，这帮骑兵啊流窜到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匪帮向东扩张的手段，它是十分残酷野蛮的。他们拼命的抢夺当地居民的皮货，还有牲畜，俘虏、侮辱，并且残杀妇女儿童。番号不同的俄国部队不但轮番的抢劫，而且互相间还为分赃不均而火并，简直就是一帮畜类。科萨克的骑兵达到了京畿里江畔的中国的达哈尔族当时居住的这个地方，侵略军的头目巴雅科夫还跟他的士兵一起吃人肉，吃掉了50个无辜的中国居民，其这个残酷野蛮的程度简直就跟野兽一般。他们的暴行在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只要当时一提起俄罗斯，人们就会毛骨悚然，立即想起这个死亡还有吃人肉的恐怖场面。大人们只要说一声啊科萨克来了，小孩立即停止了啼哭，气儿都不敢喘呢，躲进了妈妈怀里。中国封建皇朝对居民的苛捐杂税虽然说很重，但是当地居民宁愿做中国皇帝的臣民，也不愿做俄罗斯侵略者屠刀下的牺牲品。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居民们为了争取生存，被迫拿起刀枪为保卫家乡而战。清军入关之初啊，兵力大部分移到了内地，住在东北的清军有所削弱，这就给了俄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呀。俄国沙皇派出了以哈布罗夫为首的侵略军，又一次疯狂地侵入到黑龙江下游地区。侵略军越过了外兴安岭，窜到雅克萨一带，抢劫居民的粮食，放火烧毁了村庄，还狂妄地叫嚣着，让这个清朝皇帝率领他的士族部落还有全体的臣民接受沙皇俄国的统治，永远做俄国的奴隶，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还有刺绣织物。沙俄侵略军的无耻的暴行啊，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的愤慨，他们纷纷的起来自卫，保卫家乡和祖国的神圣的领土。早在清军入关那一年，达哈尔人呢自发的起来打击沙俄侵略军，把他们围困了3天3夜，吓得侵略军

军屁滚尿流，匆匆的逃命。顺治九年，黑龙江下游的各族人民在少量的清军配合下打败了以哈布罗夫为首的侵略军，迫使他们向黑龙江上游撤退。哈布罗夫本人终于因为这一次战争失败而被解职，像一条丧家之犬逃回了俄罗斯。过了不久啊，沙皇又派了斯捷潘诺夫作为侵略军的头目，继续在黑龙江流域进行骚扰。这个时候清朝啊，在关内的统治秩序已经啊逐渐的稳定了，开始注意到了这个东北的局势。顺治帝任命了沙尔虎达为这个宁古塔的将军，抵抗这个侵略，保卫边境。沙尔虎达狠狠打击了斯捷潘诺夫的这个水军。顺治皇上又派了大将明安达里从北京带兵到黑龙江征讨沙俄侵略军。明安达里在这个当地居民的援助下大败斯捷潘诺夫。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58年夏天，一次激战当中，沙尔虎达率领着清军全歼沙俄侵略军，击毙了斯捷潘诺夫。康熙皇上继位初年鳌拜弄权，政局混乱，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潜入中国领土，占领了雅克萨，在这个尼布楚跟雅克萨修建碉堡，向当地的居民强征赋税，建立殖民据点。这一次沙俄采取了两面的手法，一方面派侵略军蚕食中国领土，一方面派使臣到北京进行恐吓跟这个讹诈。俄国当时的使者名字叫米诺瓦诺夫，他们在这个康熙九年到达北京，递交了一份外交文书，竟然说俄国沙皇威名远扬，已经有许多的国家归附了，中国皇帝也应该尽力求得沙皇的恩惠，向他纳贡，归附于他的保护之下。对于这种荒谬的外交文书，康熙皇上自然是不予理睬。三番这个叛乱事件爆发之后，沙皇俄国一见清朝无暇顾及东北，于是就继续推行两面的手法，蚕食黑龙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到处建立侵略据点，掠夺当地的土特产品还有矿产资源。同时呢，于这个康熙15年派尼果赖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到了这个北京，又一次进行讹诈。开始康熙皇上本着两国交往应该注视礼节的这个精神，对待使团隆重的接待，还两次亲自接见了这个尼果赖，并且开导他，贵使团欲来修好，我大清表示热诚的欢迎，但是贵国军队屡次的侵犯我黑龙江地区，实属不友好的行为，希望贵国使团回国之后转告贵国沙皇，而后勿扰边境，若能如此，两国方能修好，在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可是尼果赖竟然用无赖的口吻回答说，关于边境的争端，本使团从来没有听到有关的这个消息，本使团来华的这个目的是颁布沙皇陛下的诏谕，沙皇陛下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你明白吗？他照亮了月亮和所有的星星，沙皇陛下的恩德不但荫庇了我们俄国的臣民，而且任何国家的君主都受沙皇的这个荫庇，好像是星星受到太阳的照耀一样，清国的这个皇帝应该每年运送40000斤的银子还有多多的丝绸宝物呈现给沙皇陛下，如此沙皇陛下定能保护你不受他人的侵害，你得个明白。这小子当当当这么一说，康熙皇上一听，觉得这个尼果赖出言不逊，如此狂妄之徒绝非是谈判对象，于是就不再理他了。然而尼果赖却勾结在北京的耶稣教会的这个教士，窃走了大量的情报，他回国之后向这个沙皇报告，大清国的皇帝正在为三番叛乱而苦恼，如果陛下能派出2000名精锐的正规军进驻北加尔湖以东的黑龙江流域，则不仅该地区而且清国长城以外所有的土地都将臣服于陛下的统治。

沙皇接到这个报告，自然是垂涎三尺，他赶紧的增兵远东，以这个雅克萨为巢穴，派兵分路进行骚扰，扩大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范围，建立了更多的侵略据点。康熙二十年，三藩叛乱已经被平息，出兵台湾的事情已经箭在弦上，康熙皇上开始逐步把这个集中力转移到了这个东北，考虑如何对付沙皇俄国的侵略。他首先采用了先礼而后兵的办法，有条不紊的逐步的实施，先派大理寺卿明爱去这个东北与这个雅克萨的俄军交涉，指出多伦善等地原系我大清领土，尔等在此建造卢舍令人居住，殊为不该，现通知尔等尽快迁徙，否则边境上引起争端，我大清定将派军驱赶尔等，到时悔之晚矣。可是对于侵略者来说，跟他们讲道理就等于是对牛弹琴，因此康熙皇上于第二年趁着到盛京拜谒太宗陵墓的机会，亲自去调查了边境上的情况。他出柳条边坐船航行于这个松花江上，讯问了许多从这个外兴安岭一带逃来的这个老百姓，老百姓见皇上亲自过问边境上的事情，无不含泪愤怒地控诉着俄国克萨克的这个暴行啊，请求康熙皇上赶快派兵啊驱逐走啊这些个侵略者。康熙皇帝安抚老百姓，朕自13岁亲政以来，即留意于罗刹，这个罗刹那就是沙俄，当时啊管这沙俄叫罗刹，罗刹是什么意思？鬼的意思。朕即将留意于罗刹对我黑龙江地区的骚扰，待我军一旦布置就绪，定要收复被罗刹侵占之地，使尔等返回家园。经过这一次调查了解，康熙皇上认为更为紧要的事情是弄清楚敌人的实力。回到北京不久，他就派出了都统郎坦等率领着几百名的剑卒，化妆成啊这个猎人的模样，以捕猎为名，深入到科萨克附近去侦察敌情，勘察地理形势，还有这个水路交通。郎坦等经过一个来月的侦察，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并且绘制地形草图，回京上奏道：要打败罗刹并非难事，陛下只要派出精兵3000就能把他们打败。康熙皇上听了，认为打这个侵略者虽然说容易，但是他们事后还会卷土重来，所以必须在这个边地建城驻兵，屯田开垦，并且修通从边界到这个内地的水路交通，这样才能够攻必胜，守必固，使这个罗刹呢不敢再来侵扰。于是就在康熙22年派出了撒不素率领着官兵1000人到这个爱辉驻防，第二年又派官兵1000人带着家眷去屯垦驻防，做好了战前的准备。撒不素带兵屯垦很有成绩，储存了足够官兵3年食用的粮食，因而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的将军。与此同时啊，康熙皇帝派了户部尚书伊桑阿到这个吉林督造船只，并且派人疏通河道，打通了水上的运输线，在这路上也开辟了新驿路，增加了这个驿站，使得从这个北京发出的命令几天之内就能传递到边境的驻军那里的。朝廷既然派兵屯垦驻防，表示了抗击这个沙俄侵略的决心，边地屡遭侵略者涂炭的各族军民呢，因此大受鼓舞，他们觉得自己有了靠山，更加敢于起来跟这个侵略者对抗。他们还积极地向本国的驻军提供情报，主动地贡献出皮毛等御寒用品，鄂伦春人、达哈尔人、索伦人都自动地组织起来，准备参加抗俄的战斗。康熙皇上一看一切准备完成了，民心也可用，就在康熙24年，也就是公元1685年春天，下令对俄军据点雅克萨发动进攻。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撒不素等分水陆两路进军，直抵雅克萨城下。他们遵照康熙皇上的旨意，仍然先礼后兵，向雅克萨俄军

军同发出了满、蒙、俄三种文字的通牒。这个通牒怎么说的？雅克萨、尼布楚原为我大清领土，尔等罗刹兵横加侵占，筑城居住，实属无礼之至。尔等如若痛改前非，即回本土，则而我两国定能相安无事。倘若执泥不悟，硬要占我边疆，则大军必将攻破雅克萨，使尔等后悔莫及。可是俄军头目对这种忠告置若罔闻呢？于是清军开始用火炮攻城，给予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在隆隆的炮声当中，侵略军只好紧闭城门，龟缩在用这个泥土石块堆砌成的掩体后面，频频的在这个胸口画十字，嘴里叨叨念念的哔哔哔哔哔哔，祷告什么？祷告上帝保佑啊！清军炮轰一阵之后，运来了大批的柴草，准备放火将雅克萨全城焚毁。侵略军呢，到这阵这才着了慌，赶紧举起白旗投降。清军占领了雅克萨之后，收缴了侵略军的武器，允许他们全体撤走。出战获胜，边地居民无不欢欣鼓舞，逃亡在外的人呢，扶老携幼返回了家园。朝廷上一些官僚以为啊，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康熙皇上但是看得很远呢，于这个接到捷报之后，告诫大臣们征剿罗刹出战，既获大胜，仿佛此事并不困难。其实不然，罗刹侵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离我大清发祥之地甚近，如若不将其彻底的剪除，必使我边地民众不得以安居乐业，祖宗在地下也难得以安宁。而今雅克萨虽已攻克，但防御不可疏忽，吾辈一日不能松懈，将士必须勤加操练，以防罗刹卷土重来。事情果然不出康熙皇上的预料，就在当年呢，沙俄侵略军的增援部队趁着清军撤回休整的空隙，又偷偷地开进了雅克萨，在那里修筑了一道两丈高、两丈八尺宽的新城墙，还在这个城外挖了又深又宽的壕沟，企图长期的固守。康熙接到了俄军从占雅克萨的消息之后，立即于这个康熙25年的春天下令发动了第二次攻势。撒布素统帅着清军迅速地包围了雅克萨，用这个猛烈的炮火进攻，侵略军负隅顽抗。战况是空前的激烈，战斗持续了三个多月，侵略军的头目已经被击毙了，士兵死伤了 90%、最后只好放弃雅克萨逃走。康熙皇上两次下令进攻这雅克萨，为的是惩治侵略者，迫使他们进行谈判，求得这个边境和平的这个解决。所以在这个战争进行期间，先后托这个荷兰使臣还有这个葡萄牙的教士致函俄国的沙皇，建议罢兵谈判。沙皇一见两次侵略都惨遭失败，不得不同意谈判，派出了以果洛文为首的代表团到了尼布楚来。康熙皇上指定大臣索额图率领代表团到了尼布楚，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暂时的停息了。两国的代表团呢，在尼布楚城外搭起了这个帐篷，在这个帐篷里展开了唇枪舌战的另一场战斗。谈判一开始，果洛文就施展出无赖的手段，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中国代表就让他拿出证据来，并且质问他，你这个俄国的历史究竟有多么古。果洛文啊，回避中国代表的质问，改口说什么呢？明末清初的时候，帕雅科夫已经到过黑龙江，把那里认定为啊俄国领土。索图立即啊反驳，比帕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这个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了，还有傅遂彻子在这儿为政的中国的达汉尔人、鄂伦春人世世代代住在了这个黑龙江流域，只是由于俄国科萨克的骑兵野蛮地践踏他们的家园，他们这才逃到这里来的。果洛文呢，被驳斥的无言以对。紧接着这小子又转了话题了，他说什么呢？两国之间的争端是因为你们清国派兵

0: 侵犯边境引起的责任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中国代表啊，驳斥他，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你们无理侵入我国的领土，驻城驻兵啊，这里根本不存在你们的边界。另一位中国代表啊，补充道，我军一再向你们发出了警告，请你们迅速撤离我国的领土，你们把这个警告当成了耳旁风，我军才给予惩罚，争端实际上是你们挑起的。果洛文连续被遭到了驳斥，瞠目结舌，他都不知道怎么答了，赶紧的又转变了话题。留学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奉沙皇陛下前来跟你们谈判善后，建议今后两国以黑龙江为界。索图一听啊，一摇头啊，贵代表的建议我方不能接受，黑龙江两岸都是我大清领土，怎么以黑龙江为界呢？我奉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额纳河和这个贝加尔湖为两国的边界。果洛文一听，觉得双方的意见相差很远呢，为了拖延时间采取对策，推说时间不早了，建议休会到第二天再谈。第二天呢，在这个谈判桌上，果洛文仍然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并且他恐吓说，我们沙皇陛下派出的援军马上就到达了，你方如果不同意我方的意见，那么咱们就战场上再见。中方代表撒布素一听果洛文说道战场上再见，立即站起来一指他，既然你方愿意到战场上再见，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奉陪了。果洛文说这个俄国援军就要到，原来是假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在另外一个战场上跟这个土耳其作战，根本就派不出兵来。他一看撒布素真的要离开会场，赶紧把这个凶脸变成了笑脸，改变了口气啊，贵代表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咱有话慢慢的说，你是沉住凉气缓短气，满大哈气别着急。沙皇陛下在派援军的同时跟本代表发来了指示，说邻国之间何为上策，万万不得已才以兵戎相见，贵国如果不同意以黑龙江为界，我方可以让步以牛满河为界。妈，这小子又来这么一手。果洛文的这个让步其实啊是换汤不换药，牛满河为界的话，俄国仍然强占黑龙江上中游北岸的大片土地。索图一见果洛文的态度有所转变，于是就把行前康熙皇上指示他最后方案提出来，建议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界，同意把这个尼布楚划归给这个俄国。果洛文啊正在盘算如何才能从这个谈判桌上得到更多的好处，突然一听中方代表愿意以这个额尔古纳河为界把尼布楚让给他们，真是啊把他喜的高兴的鼻灯泡都冒出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但是这小子不露声色，还想讹诈更多的东西，假装拒绝，他是又要中断谈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回归生活的细节，不管际遇和心情如何，我们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点自己，收拾自己，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在入睡前感谢今天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请记得一定要先善待自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背负着爱前行，风景一路独好，有时候我们背负着欲望前行，觉得好辛苦但不愿放下。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欲望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我们却那样为它所累。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每个人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你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0: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无间风暴是由黄奕执导的，陈小春领衔主演，林子晴、李月辉、彭天颖、蔡德恒主演，唐振业、陈宝元、林雪友情出演的港式警匪片。他讲述了一起跨越全港的大型毒品案件，警方惨遭黑帮报复，死伤惨重，黑帮卧底山哥身陷囹圄，然而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贩毒黑帮被一网打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港式警匪影片《无间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陈小春、汤镇业、林雪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可谓是在演员质感上高度还原了当年香港古惑仔影片的气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一开始，在养生馆做按摩的山哥被同一社团的对手孔雀伏击，结果山哥带着两个手下打败了对方的十几个人。同一个社团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火并呢？原来这个社团的座管就是社团的老大被人暗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陈维正在向总督察黄思源和高级警员于洋介绍相关案情。
2: 何世基的座管喇叭，原名刘志广，在上个礼拜被人暗杀，相信是他们自己人做的。现在他们社团的毒品生意已经停摆，在选出新的座管之前，他们的幕后老板金先生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新的座管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他们已经打了一个星期，就看今天谁胜出了。
1: 陈维说的两个竞争座管的人就是山哥和孔雀。这个山哥其实是一个卧底，而且还是来自警方。两个人就是在社团开会的时候依旧争吵不休，幸亏社团元老黎叔出面，才算暂时平息他们之间的争斗。黎叔表示，这次坐馆的选择将会由幕后金主金先生决定，而这个金先生正是山哥卧底任务的最大目标。金先生为了考验即将担任坐馆的人，特意设了一个局，利用一次假的毒品交易，直接导致山哥卧底身份暴露，他一时间成为了社团公敌，到处被人追杀，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一个叫文文的美女救了他，这个美女也是他的前女友，现在则是黎叔的老婆。而文文也是来自警方卧底，但是他与山哥互相不知情。由于之前的抓捕行动失败，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戴鹏鹏来到重案组带走陈维。为了防止泄密，陈维被带走之前将电脑上山哥的警察资料全部删除。事后陈维把山哥约到了一处废弃工地。
2: 苍蝇在医院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警队里一定有内鬼，我为了保护你删掉了你的档案，是我叫 SAC 调查我，帮我查出重案组的内鬼。
3: 那可要抓紧了，金先生用那批货引内鬼上钩，哼，谁知道上钩的是我。
2: 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你，你去躲一躲吧。等我把这单案子结了，再让你归队。
3: 归队干嘛？军装巡逻守水塘啊。我在警察学院出来只当了几个星期警察，但进黑社会20多年了，看人追债收保护费我精通啊，现在让我回去 yes sir， 是人是鬼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4: 是是鬼可以自己选。
5: 我要你选吗？是你让我做鬼的。
3: 总之一天抓不住金先生的话，断不了香港的毒品市场，我就不会回去，就没有归队的那天。
2: 你回去会死的，是不是想学苍蝇那样？
3: 我有办法，不过你要帮我。
1: 这次见面后，山哥铤而走险，单独约见黎叔。
3: 我想和金先生做生意。
6: 金先生下了命令，一定要做了你。
3: 就是，你也觉得我是鬼？
6: 内鬼是不会帮我挡枪的。如果你真的是鬼，哼，那我这条腿

0: 却太不值了。但是只有我信你是没用的。给我点时间。多久啊？一天？两天？还是三天？
1: 明天。明天带你抓鬼。
2: 山哥为了摆脱自己卧底身份的怀疑，也设计了一个局来陷害对手孔雀。因为孔雀之前偷偷地吃了金先生不少的货，社团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这次山哥让他在众人面前原形毕露，而且还把卧底的嫌疑推脱到另外一个小弟身上。山哥最后杀死孔雀，帮社团清理门户，得到大家信任，同时也赢得黎叔的信任，终于得到了坐馆的位置。在举行新坐馆仪式前，黎叔带着山哥去见了幕后大老板金先生，随后山哥去见了陈维。
3: 见到金先生了吗？是谁？不能讲，那就是不信我了。
4: 现在只有我和黎叔知道谁是金先生，万一暴露了，我不是很危险？
3: 好，那你继续做事，我们加强联系。
4: 不行，我现在是坐馆了，多少眼睛盯着我，看见我和警察走得那么近，很危险的。这样吧，你等我消息吧，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还有啊，麻烦你通知其他的鬼，不要妨碍我做事。
3: 好，不如给你封辞职信，让你专心当宿管好不好？
4: 好啊，反正我档案也删了。哎，说起来，我现在把你干掉，那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内鬼了。
3: 哇，当了总管好大杀气啊，多捅两刀啊！
4: 哼，多捅两刀，你以为我傻的吗？我是坐馆来的吗？用我动手？
2: 哼！山哥当了新的坐馆之后，完全跟警队失去联系，开始专心做生意，风生水起，帮金先生赚了大把钱，所以也越发得到金先生的信任。陈维无法联系上山哥，没办法，只好约见文文。文文因此知道了山哥也是警方卧底，他终于明白了山哥之所以离开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在与泰国毒贩进行交易的时候，真正的金先生终于现身，原来他就是黎叔。
0: 阿山，还生我气吗？
4: 我究竟应该叫你黎叔还是金先生？
0: 黎叔、金先生都是我，不过很快你也可以做金先生。
4: 我怎样才能是？
0: 我已经把老底全部交给你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
4: 我是香港警察 PC26724， 我是鬼。
0: 我知道啊，但你也是我的好兄弟。
4: 如果我选择不讲呢？
0: 如果你不讲，我可以让你继续做 PC26724， 但是以后我们不再是兄弟。

0: 那你还信我吗？是非会分黑白，但人心还是讲冷暖的。
1: 我对你好。

0: 彻底知道你的心向着我，以后金先生你要做卧底，你更加要做。只要我们定期放消息给警察，他们可以破案，我们的生意就可以继续做。有你在，就等于警察帮我们做事。
1: 可是你信我，不代表那边会信我。我自然有办法帮你。这一次毒品交易，警方事先得到的却是个假消息，警察不但扑了空，还受伤惨重。愤怒的陈伟找到山哥。
2: 我有六个同事躺在 ICU，
3: 你有消息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怎么告诉你啊
2: ？PCR 6724，
3: 我怀疑你知情不报。我也是卧底，我危险的时候没有必要向你透露我的情况。而你身为行动负责人，没有收到足够的情报就展开行动，让六个同事受重伤，你的责任你要负。 我在做的地方就是信你刘一山。哎，靠！七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黄思远，这就是你要找的警察内鬼。泰勒这个交易只是一个骗局，真正的金先生就是李树、李耀辉。3年之后，他在大浪湾有交易。
1: 以上这些情报，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按照山哥的线索，陈维抓获了内鬼黄思源以及正在交易的毒贩，但是没想到这都是黎叔为山哥特别设计的。此时的山哥和黎叔以及何天泽正在一块庆祝，
0: 一个黄 sir 在借他们的手干掉丧坤，两道钱财，这次他们一定信你。
3: 呵呵，这两件事，你的上线一定官运亨通的。像这些双赢的买卖，以后当然要长久做了。
0: 以后就接着这么干。只要打掉其他对手的话，我们垄断市场就指日可待了。偶尔再放点消息，让你在警队立功。<笑>
1: 黑白两道，你就是扛把子。<笑>后来，黎叔发现自己老婆文文是卧底，打算杀掉她。山哥公开反水，他最终无法割舍那个他心爱的女人，也无法割舍对警队的责任感。他偷了黎叔的账本，带着文文离开。可惜文文中枪，临死前他告诉山哥他们还有一个女儿。这时，陈维闻讯赶来。
3: 悲痛的山哥直接给了陈维一个耳光。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个女儿？我劝过她，她和你一样固执。山哥掏出一个
1: U
3: 盘。这里是金先生所有的犯罪证据，你开心吗？死了。
0: 山哥不停地抽着陈维耳光。我也不想他死，但是他的选择。维护法治是我们警察的天职，我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们是警察，我们要维护正常性的正义。
1: 这时，黎叔打来电话。
3: 喂，
0: 你认识刘子晴吗？
3: 你不要碰他。
0: 看来是知道了，你过来找我，拿东西来换。如果想讨，咱就报警。
3: 你不要碰他，我马上过来。
0: 阿山，什么事？
3: 你是抓了我女儿，要带着资料去换她。
0: 你冷静点，把资料给我，我去叫支援。
3: 放开我！
0: 你忘了，你是警务人员，你冷静点，我们一起想办法把资料给我。
1: 山哥把陈维铐在车门上，一个人去见黎叔。
0: 你放开我！阿山。

0: 来黎叔为了找回丢失的账本，用山哥的女儿来要挟他。山哥找到黎叔，经过一番打斗，举着枪对准黎叔：
1: 你想你女儿死的话就开枪吧。
2: 黎叔，放过我们父女吧。
1: 可以，你先把这条腿还给我。
0: 山哥对着自己的腿就是一枪。
1: 我干掉了喇叭，让你当上坐管，这么多年一直照顾你，全盘生意都交给你。你现在要做好人，为公益，你是不是全傻了？
2: 李叔，李叔，你放过我们俩，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要怎样，随便你。
1: 放过你女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放过我？你不是想弄死金先生吗？现在我就站在这儿，我出来混这么多年，还用怕你这个叫刘一山的混蛋？如果我今天不搞死你，
2: 我怎么睡得着？放！小心！小心！
1: 你女儿在这里。不过你不要开心得太早，你帮我挡过枪，刚才又把腿还给我了。我黎叔做人很公道的，我给了你一次机会，不过这次不会了。
0: 黎叔抱起孩子扔了下去，结果被及时赶到的陈维带人救了下来。山哥见女儿获救，稍一愣神，被黎叔从背后打了好几枪，黎叔也死在警察的乱枪之下。陈伟跑到奄奄一息的山哥身边。

由陈小春、汤镇业、林雪等主演的这部影片开启了80到90年代老影片的怀念风暴。影片一开始响起了那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曲《乱世巨星》，相信观众会瞬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当年的年轻时代。67年出生的陈小春曾经以《古惑仔》系列电影大火，一度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偶像。现如今年过50的他重新再出演《古惑仔》题材，实在是让人感慨。那么这部戏呢，和之前的《古惑仔》系列同样热血，但是呢内容完全不一样，还增加了一些《无间道》系列的风格。当年《古惑仔》江湖意气冲天，现在的山歌却是正派卧底。三位主演都是一板一眼的演戏，尤其汤镇业和陈小春二人的对白看得非常过瘾。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陈子晴演唱的《偏向》。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小用心情经营，真实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那在工作压力本身没有办法很好的转化或者是平衡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感。那这个不适感主要我们今天会分析两个方面，怎么样通过芳疗的方法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欢迎福维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福维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0: 小米和橘子啊，听起来反正
1: 我们俩都是吃的，
0: 很好吃的一期节目，很好吃的一期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点。

0: 景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说我最近也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中医啊，对，中医按摩的老师，那哎呀，他就给我也是在微博私信里边提了很多建议啊，总是说现在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那个，你要注意这个这个啊，就是啊，这我觉得我要注意东西怎么这么多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都市人很多会存在的问题，肩颈疲累，
1: 对，
0: 然后呢会疼，
1: 是的，
0: 而且你说肩膀这事儿吧，如果有个人跟你摁一下还好，
1: 对，
0: 你自己给自己捏真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自我按摩的方式，非常简单
0: 哦。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这个感觉有点
1: 暗沉，
0: 暗沉，先说这个肩颈啊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地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地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地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啊排泄不掉，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
0: 等一下，那个富贵包是个什么东东？我们描述一下，
1: 富贵包
0: 我们都自诊一下好不好，自己摸一摸自己有没有、
1: 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0: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吗？
2: 痉挛或者是
1: 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0: 但你说起来，我没有观察过女生，我观察过我周围有
2: 男
0: 士，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很明显，
1: 对，
0: 而且他这个包，大家总觉得好像鼓包，你就会觉得是整个背本来肩部这个地方啊，就是到背部是平的，你会突然的有小山丘。其实我告诉你，我观察过男生，他那个山丘啊，
1: 山丘
0: 那个鼓包，你会觉得是他那儿就是怎么说肩变厚，那一块莫名的变厚，但其实那就是垃圾堆积了。
1: 是的，而且有些人还会感觉他好像在那个富贵包的上下两压出一两圈褶来。
2: 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个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鼓包可能是因为身体为了因为知道你这个地方用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1: 是的，
0: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这是产生富贵包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导致它这不畅嘛，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哎到这儿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
1: 是的。
0: 这个好可怕啊，听起来
2: 还有
0: 办法去消除的对吗？
1: 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肩膜尽量的给它揉开了，就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
0: 哦，
2: 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不一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子不舒服啊，我也描述不出来它是疼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不

0: 会发展到第二天，不然你想说这个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不舒服超过一个礼拜，你就会特别难受了。我曾经最难受一个礼拜在办公室，就每天不想动电脑。
1: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就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的就手写，能够简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怎么办？
0: 我
1: 因为自己不想长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0: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对着手机各种说，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打字呢。
1: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还有人说没有富贵包，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还觉得这是个什么？就名字听起来特别特别想有是吗？但是不要，真的不要有。你观察很多人，而且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就是我们类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龄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啦，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0: 很厚的一块，
1: 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富贵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富贵包的拯救方法了吗？
2: 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10毫升的这个荷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复方油。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芳香疗法本身不一定特别了解，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1: 好，
2: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很暖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对，我们平时做饭也会放这个生姜。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迷迭香呢，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
1: 绝对跟你们
2: 名字那么香，对，
1: 不一样。
2: 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1: 并不迷，
2: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1: 真的是骗子，你个杰伦，
2: 是的，
0: 周杰伦在打喷嚏，
1: 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歌怎么了？迷迭香确实有一点点，
2: 迷迭香很冲，对，是，但是你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清爽、很提神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1: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
2: 迷迭香。
0: 我们还是严肃的说一下，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怎么按摩。
1: 哦，对，
0: 小米老师准备了，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0: 可以，
2: 都可以促进感情。
0: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1: 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
2: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二指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1: 有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2: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点放松的感觉？
1: 有点那种微麻。
0: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2: 不要同时抬起两个手，
1: 抬一个手也不行。好，这个
2: 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开车的朋友尝试
1: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脖子连接肩膀之间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感
1: 疼
2: 觉得酸痛的部位。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1: 抓这块肉是吗？
2: 对， 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1: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2: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1: 很简单，
2: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2: 是的，
1: 哦，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2: 是，
1: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5分钟，好不好？其实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往前探头。
0: 是的，对。全是这样
1: 啊，对，而且你其实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2: 是的，
1: 嗯，啊，还有，嗯，哎，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0: 后面
1: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0: 对，
1: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0: 小问题，
1: 嗯，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嗯，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
2: 嗯，
1: 差不多了。
2: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0: 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2: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
1: 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都没有。
2: 对，然后
1: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2: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的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1: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
2: 对，也有可能是的。
1: 爸爸妈妈们在面对
0: 会急，
1: 对，真的，就我看我朋友圈里边性格再好啊，就没有孩子不用交作业之前，性格再好的人面对那个都说你解释一遍给我听，这怎么就写出这个，
0: 我不理解。
1: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搞笑，就让他说闯祸的祸字和女娲的娲字，让他辨认这两个字，然后填到不同的就是词儿里边啊，就给你一个字，比方说车什么啊，让你填。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填出车娲来的。然后我一看他发朋友圈里边了，我心想完了，这肯定又跟儿子咆哮了一大通，以后才都忍不住就要靠朋友圈来发现了。好，这个面色暗沉，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2: 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 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1: 森林奔走。
2: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1: 蓝精灵。好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2: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再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2: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地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1: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2: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1: 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吧？
2: 男士也可以用。
1: 因为男士我觉得最近啊，真的可能是因为熬夜睡眠不足啊，对，而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2: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
0: 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1: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既然天竺葵可以让我们这么愉悦，在准备跟孩子咆哮之前，要不然闻一下，
0: 可以
1: 安抚一下自己啊。先，因为你要知道，你对他咆哮完了，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孩子第一就是他的身心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创伤，完了以后这个家庭关系可能还有一点点问题啊。刚才说到这个语音互动啊，说语音打字，有人说如果我语音互动呢，我的老大就说直接去领你的辞职证明吧。然后说我们只能低头偷偷的互动，蹲在小角落里面。你们互动的条件太恶劣了，我真是对不住你们。还有我们的中医师给出了建议，说如果需要长期看手机，手机的位置最好是高于胸口，这样的话你的颈椎就不会前倾。
0: 买个支架，
1: 把手机架在电脑上面就仰着看。好，这个也是我们的医师给出的建议啊，手机的位置高于胸口，这样它基本上就跟脸差不多了，是吧？就是
2: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这个颈椎不是前探的状态，而是一个直立的。
1: 你说会不会现在地铁里面，我们突然发现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手机拿起来，那你找到同伴了，快去跟他握手，可能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面色暗沉跟脊柱督脉引起的。
0: 这个是中医上的理论，那可能说那个经络不通。
1: 说捂着天竺葵打哈欠，是不是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2: 我介绍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吧，因为我们可能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咆哮孩子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去弄两滴精油做面部按摩，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用10滴天竺葵精油加100毫升的纯净水，自己做一个这个天竺葵花露水喷雾。可以，平时也可以把它带在身上当一个香水用。
1: 我觉得孩子们都很需要，这妈妈马上对咆哮说：“
2: 我对你喷一下。”
1: 这个效果呀，我跟你们说，仅次于防狼，去防咆哮喷雾，天竺葵就直接纯净水啊。我们
2: 对用之前要摇匀，因为这个精油是

0: 不溶于水的，用之前把它摇一下，
1: 孩子们摇一摇，对着妈妈喷一下啊。说还有人问了，是那就是说晚上可以点天竺葵加薰衣草，白天犯困的时候就用欧薄荷，对吗？
0: 对，
1: 恭喜你答对了，欧耶，给自己加分好不好？这好，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芳疗的方法来缓解我们的压力，明天再见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些朋友特别喜爱吃蘑菇，这是一个挺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0: 那还有的营养学家呢，把我们的最佳膳食结构总结了，说一荤一素一菇。吴佳觉得这样的总结有道理吗？
1: 是挺有道理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一个均衡饮食的搭配的一个方法。
0: 那吃蘑菇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好处？
1: 蘑菇就是第一点啊，蘑菇可以算是素菜中的荤菜，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别的蔬菜什么的我们煮起来就觉得鲜味是不够的啊，可能有我想到我要放点味精啊，跟肉一起煮一煮才有味道，但是蘑菇就是越煮越鲜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蘑菇中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就氨基酸就是除了蘑菇基本上全都是在肉里头才有的，然后氨基酸溶解出来了，和这个菜里头的钠在一起，就会形成类似味精的这个成分，所以让人觉得特别鲜。
0: 我看到现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蘑菇精的哈，
1: 对，
0: 就是类似于味精的这样一个调味品。
1: 这个蘑菇精啊，其实我也关注过，但是它倒真的是只是加了味精的蘑菇精，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种调味。

0: 品可能里面未必含有蘑菇。
1: 它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它是在这个味精的基础上添加的这个
0: 蘑菇的香精。
1: 对对对，它蘑菇的提取物吧，它也不一定是香精，它就不是纯的蘑菇的那个提取物，
0: 就是也不宜多吃。
1: 对，它应该是蘑菇提取物和味精的一个混合物。对对对，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的天然，
0: 是吧？如果作为调味呢，您可以使用，但它也并不比味精就健康多少。
1: 对对对，是
0: 吧？
1: 这个意思。像我刚才说到这个蘑菇，第一它就是天然带鲜味儿的，然后第二呢，它其实蛮符合现代人吃的，就是它那个脂肪含量基本上就为零了，然后水分也比较高，有一定的蛋白质，然后热量特别低，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0: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指标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对，降脂啊，那个控制体重啊，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现在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蘑菇，我们有各种各样更多的研究，就是蘑菇中间有一大类的物质，它叫做蘑菇多糖。它不同的多糖来说，它是有比如说那个抗肿瘤啊，提高免疫力啊，就是各自是有各自的好处的。总而言之，这个蘑菇是一大类对现代人来说是这个平衡膳食的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0: 难怪营养学家会总结出这样的比较好的这种膳食结构，说一荤一素一菇哈，把这个蘑菇作为一类食品提出来了，提醒大家要多吃。而且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类似于跨界食品的这么一种。
1: 对，你能吃出肉味来的蔬菜，
0: 是吧？没有蔬菜那么寡淡，又有肉的鲜美，又没有肉那么高的热量。
1: 对，
0: 那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吃到蘑菇哈。那前一段呢，我身边的朋友去体检了，体检的结果说他的尿酸有一点高，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说，饮食当中，要少吃的其中的一项就是蘑菇要少吃。他就挺不解的，他说这蘑菇这么健康，为什么我这尿酸高就不能吃蘑菇了呢？
1: 他也是那个蘑菇也是那个嘌呤比较高的一种食物，就是。是，确实也是需要控制量的，就是尿酸高的人，那个在代谢这个嘌呤的过程中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说是需要控制这个嘌呤的摄入量的。
0: 所以说看您身体什么状况，如果您的嘌呤确实有点高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或者已经高了，可能要少吃蘑菇。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蘑菇还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吴佳也说到了哈，各种蘑菇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就来说说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几种蘑菇哈，它们都有哪些特长？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平菇，就是那种伞盖比较平展的，比较疏松的，比较大的那种蘑菇哈。这个我们家里会经常炒着吃，或者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可能会涮着吃。那它在营养方面有哪些特长？
1: 平菇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种蘑菇。第一，它跟别的蘑菇比起来很便宜；第二，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蛮高的。比如说它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蘑菇多糖体，这个是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它里边还有那个牛磺酸，是胆汁酸的成分，是能够那个溶解胆固醇、消化吸收脂类物质，就对降脂啊、降胆固醇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的研究是说，它对那个治疗神经紊乱，对这个妇女更年期综合征是有缓解的效果的。
0: 就是说，这种食物有这种偏向哈。您说对妇女更年期的综合征有缓解作用，也是指它，比如说长期的吃啊，大量的吃。就在饮食中，你经常会遇到它，经常吃它。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对，
0: 当然说心理作用也可以啊，
1: 它不是药。
0: 对，它是食物级的。我那天听到一句话挺有道理，他说心理作用也是作用，就是可能它在生理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你在心理上已经认同它了，或许它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哈。吴佳说它性价比很高，大家以后可以经常买来吃。
1: 对，
0: 还有一种蘑菇呢，我们也会经常吃到，是草菇。吴佳给大家描绘一下这草菇长什么样，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不起来了。
1: 草菇就像矮肥短一点的蘑菇，其实像我们看到好多那个 画片里头的那些蘑菇都是那种有那样伞状的菌盖啊，有一个菌柄啊，但是这个草菇就是菌柄和菌盖，就菌柄比较短，小小的，也不是特别大。

0: 那种。
1: 这个菌盖包裹的比较严实哈，
0: 对对，
1: 整个这个形状呢，就是像一瓣的那种椭圆形。是吧、
0: 嗯、对、嗯、就是卵圆形的那种。
1: 嗯嗯，它的口感我觉得更脆一点，就是好像整个结构更紧实一点。
0: 对，所以它其实是蛮适合炒着吃的。
1: 嗯嗯，那我们刚才说那平菇适合怎么做呢？除了我说的炒，还有就咱们
0: 做汤、嗯、然后涮着吃。
1: 涮着吃哈、
0: 嗯、
1: 是不是？我看经常有人把这个平菇撕，按照那伞盖的那个纹理给它撕开了。
0: 对对对，撕开它会更好一些，比切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对，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我们去买平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平菇它特别的大，大的那个伞盖都跟那个
1: 啊都已经飞起来了
0: 啊，对对，有
1: 平展的都已经翘起来了。
0: 对，有的特别大，有的就又特别小。其实你买的时候呢，你最好是买那个直径5厘米左右为最好的、
1: 哦，
0: 不要
1: 太大，就是整个直径5厘米左右，就像咱们的手掌这么大，大概是吧。
0: 嗯，还没那么大，应该还要再小一点。
1: 哦，
0: 是吧？
1: 那要更小一点。
0: 对，要更小一点，不要买太大的。太大的话，它的那个口感可能就已经变老了，
1: 哦、
0: 没有那么嫩了。
1: 嗯、
0: 对，
1: 就买圆溜个儿的。
0: 对，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大的我处理起来方便哈，其实所以说你还是要买稍微小一点的好。
1: 嗯，其实我们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发现如果它长得太大，可能它就寡淡了。没有小的味儿那么浓，
0: 浓缩是精华是吧？
1: 啊、哦，这句话在我们采买蔬菜的时候同样适用哈。
0: 嗯、
1: 那我们回过来说这个草菇，
0: 嗯，
1: 刚才说平菇也可以用手撕哈，不买太大的。那这个草菇呢，我们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得到，
0: 嗯，
1: 而且它会做成罐头，好像。
0: 对，草菇的罐头倒是挺多的，
1: 嗯，
0: 不罐头的口感就差一点。
1: 那罐头的这个营养会打折扣吗？
0: 还好还好，因为它本来也是。嗯，应该整个菌类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不是特别的高，
1: 哦，
0: 就是菌类来说的话，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鲜味是会打折扣的。
1: 哦，只是大家吃到了那个口感，看到了那个形状哈。嗯、
0: 对。
1: 那草菇在营养方面哈，嗯，它有哪些特长？
0: 就是主要是说它可以那个有解毒的作用，不过我们说的解毒的作用也是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多糖比较高啊，它能够跟人体中的重金属结合，
1: 嗯，
0: 就是能帮助人体排出一些重金属的物质。
1: 哦，
0: 嗯，
1: 那这个草菇如果我们在家里加工的话，什么烹饪方式更合适呢？
0: 就是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草菇其实它的口感新鲜的，它是有稍微有一点脆爽的感觉，所以最好是炒着吃。
1: 嗯、
0: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它的那个菜是比较完整的嘛？
1: 对对，不太容易入味儿。
0: 对，所以你最好那个切一切，划个十字刀口什么的。
1: 嗯，让它更容易入味儿、嗯。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平菇和草菇哈。
0: 嗯，
1: 还有一种蘑菇大家经常吃啊、尤其是涮火锅的时候。嗯，很多朋友管它叫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哈、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这个金针菇啊，实在是不好消化。
0: 对，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太长了。
1: 嗯，
0: 就是你一般的人来说，你咀嚼的话，你很难把那个它那么长的膳食纤维，你都给它切断了
1: 。
0: 对对对，所以可能很你吃进去就又完整的又出来，
1: 是吧？就是因为你嚼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仅仅是嘴里是金针菇，可能还有其他的，或者说你嚼了一口金针菇啊，你都没有那么细嚼慢咽，你就囫囵吞枣就进去了。
0: 而且它本来确实细细的、滑滑的，
1: 它还容易进去，是吧？
0: 对对对。
1: 导致你在吞咽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哎，有的进去了，有的还在口腔里啊，这种很奇妙的感觉。那这个金针菇吴家平时会怎么吃它呢？在家里做的话，
0: 我们金针菇一般就是两种嘛，就是凉拌然后就是做汤。
1: 嗯，
0: 那我们一般做汤就是金针菇放一点肉片儿什么的一起煮汤。
1: 哦，
0: 然后放点姜丝儿。
1: 嗯
0: 啊、然后炒的话，不是凉拌的话，就是金针菇焯一下。对，一定要焯熟。就是金针菇要是不焯熟的话，也是可能有腹泻啊什么的。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蘑菇，因为吃不出来，你要是没熟的话，好像和你那个熟的时候
1: 口感差别不大。
0: 对，口感差别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其实一定是要多煮一煮的，要把它焯一下。焯熟、
1: 哦、这是所有蘑菇都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律、嗯、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炒蘑菇都应该把这蘑菇事先的过一下热水是吧，
0: 嗯，
1: 焯它们焯那么一下，
0: 对，你要是直接炒的话还好一点，因为你本来炒的过程中蘑菇会出很多水的，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直接炒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着再过焯着那个阶段，就多炒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凉拌的话，你就一定要把它焯熟了再拌一拌。
1: 哦，我看餐馆里经常有肥牛金针菇这道菜。
0: 嗯，
1: 这样搭配起来口感也挺好的
0: 啊。对，
1: 嗯，
0: 就是而且营养也还蛮搭的。
1: 嗯，我在家里还做过那个培根金针菇卷儿。
0: 啊，对对对，
1: 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发现其实即使你的厨艺不高，也能把这道菜做得挺好吃哈。这个培根大家可以买那种生的，不要买熟的。
0: 嗯，
1: 就因为超市里的培根是两种，一种是生，你可以直接夹在面包片里吃的，还有一种是生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肥的部分很白啊，是完全是生的，
0: 自己把它煎熟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种煎出来更香。
0: 对，它会更香。
1: 然后金针菇也像吴家说的一样哈，你可以稍微用水烫一烫，淋一淋，就不用把它焯得太软太软，因为你之后还有这个煎的过程，它也是在加热，你可以把它稍微的用热水浇一下，因为你要做卷儿嘛，所以你这金针菇不能乱糟糟的，这样你不好捋，所以在焯的过程中你就要保持它是哎一排排一行行的，这样你在做卷儿的时候你很容易把它包起来。用这个培根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再用牙签给它固定，找一个平底锅少放油，因为培根是能够出油的。
0: 对对，
1: 两面都煎好，你发现非常的香。家里人说，哎，你做什么了这么香啊？其实非常简单。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哈，或者感兴趣烹饪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道培根金针菇卷儿。就即使是你单独做这么一个菜，没有别的菜搭，或者说我就不是做饭的时候吃，家里的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都挺喜欢的，但前提是金针菇要适当的焯一下。
0: 金针菇其实它确实还像你提到还蛮适合孩子吃的，因为它有别名叫什么益智菇、聪明菇
1: 啊，
0: 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赖氨酸含量比较高，就是对儿童的那个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
1: 哦，所以适当的哈，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在他的膳食中加入金针菇，
0: 可以给小朋友多做一点。
1: 嗯，
0: 然后就是金针菇挑选的时候是有窍门的，
1: 哦，
0: 就是有两种金针菇，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是它的那个伞盖比较黄的，
1: 嗯，
0: 一种是伞盖比较白的。我记得我们老家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
1: 吴家是
0: 重庆人，对，然后黄色的菌盖的比较多，然后后来那个发现到了北京，发现这边白色的居多。我当时就想，那白色的感觉应该比黄色的更嫩嘛。
1: 嗯，
0: 但是其实一吃口感是相反的，就白色的比较容易塞牙。
1: 哦，
0: 就是稍微菌盖有一点黄的那种品种的，它反而是更嫩的。
1: 嗯，
0: 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漂亮，没那么洁白的那种感觉，它其实那样的其实黄色的是口感更好的。
1: 哦，那大家可以在买金针菇的时候看一看哈，这个东西得鉴别，得比较。
0: 嗯，
1: 如果你只看过白色的，你就想象不出来黄色的是什么样子。如果他卖的时候有两种，你就可以选择吴家给大家推荐的那种
0: 淡淡的黄色。
1: 这种口感更好，不容易塞牙。
0: 对对对，
1: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今天跟您说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蘑菇。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草菇还有金针菇，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香菇，这也是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哈，而且香菇的口感似乎更醇厚。
0: 嗯，香，所以它叫香菇哈，尤其是干香菇，这个晒完之后香味儿，就是感觉它跟被提炼出来了一样哈，特别的香。而且
1: 好多人做汤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干香菇。
0: 对，其实干香菇它的味道确实是更浓郁一些，然后，那个在炖啊、烧啊什么都可以。
1: 嗯
0: 啊，但香菇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也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D。
1: 哦，
0: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晒太阳少嘛，维生素 D 就缺乏，然后缺钙的人还蛮多的。那个你要补钙，你必须要补维生素 D 才能促进钙的吸收。
1: 嗯，
0: 但是这个香菇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就非常的高。
1: 哦，
0: 它比海带高8倍，比大豆高20倍。 而且尤其是干香菇，它在经过日晒之后，它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含量还会持续增高。
1: 哦，它都晒太阳了。
0: 对对对，
1: 它维生素 D。
0: 对，所以
1: 大家

0: 吃它就更值当。
1: 对，大家最好买干香菇，而且你最好可能把香菇买回来再晒一晒更好，因为可能它有的干香菇它制作的过程中是烤制的，它不是说真是在太阳底下晒的。
2: 哦，
1: 嗯，
2: 它是为了让它快速脱水，减少时间成本，所以它烤制了。
1: 对，这样可能它也控制的好一些嘛。所以你买回来之后，你可以在太阳底下再晒一晒。
2: 你说是咱们买了干香菇之后？
1: 对对对对，晒一晒，
2: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
1: 嗯，
2: 买回干香菇之后再晒一晒，再给它晒一晒太阳，
1: 嗯，
2: 让它的维生素 D 继续增加哈。
1: 嗯
2: 嗯，香菇的确是营养价值挺好的，以至于现在保健品市场都在打它的牌哈。就是用这个什么香菇做的保健品，
1: 香菇多糖啊什么的，对。
2: 吃这个有用吗？
1: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2: 但是我们通过饮食哈，正常人群、健康人群通过饮食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1: 健康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必要说来吃，
2: 嗯。
1: 然后就是对，还有香菇，就是买的时候，特别是你买干香菇的时候，你去超市一看就会发现价钱差别特别的大。
2: 嗯，为什么呢？
1: 就是香菇的品质差别是很大的，
2: 它是按什么标准去划分它的品质？
1: 可能就是浓香的标准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花菇是最好的，
2: 嗯，就是香菇里的一种叫花菇，
1: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上面有裂纹一样，
2: 嗯，
1: 就你看像花纹一样的那种花菇是最香的。
2: 哦，
1: 嗯，
2: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哈，看一看。它会在配料表里标出来，还是我们直接就看这个香菇的外表就能看出来？
1: 嗯，它应该名字可能就会给你写，因为它既然是花菇，它就会卖的稍微贵一些。
2: 嗯，它就要标榜我是花菇哈。
1: 对，然后你挑的时候，你要挑这个菌盖肥的，
2: 嗯，
1: 就是然后那个裂纹它比较明显的那种应该就是最香的。
2: 哦，
1: 反正最差的香菇呢，就是菌盖越薄的，
2: 它这个味道可能
1: 就淡一些，对
2: 对
1: 对，
2: 嗯。这个大家下次去买香菇的时候，可以刻意的去找一找、挑一挑哈。上面这个菌盖上有裂开的花纹，嗯，这是花菇，它是香菇中的上品。
1: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伞盖要比较厚。
1: 嗯
2: 嗯，而且哈，我们做了这么久饮食节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唯一的，但是它是一个砝码。您想着花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个香菇中的上品，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哈。
1: 其实我觉得一个买食品一个挺保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买最便宜的，你也不要买最贵的，
2: 嗯，
1: 你就买中上等的。
2: 对，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你更容易买到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品。
1: 对，因为有可能它特别特别贵的那种，它可能是炒作某种概念啊什么，就可能
2: 对它可能没有那么物有所值，
1: 没有那么高。但是你最便宜的确实不会有多好的东西，
2: 是吧？风险也比较大。
1: 嗯，所以我一向的原则就是买中上等的，就是顺数下来价格第二第三贵的东西
2: 啊。你看这个物价和食物哈，这个专业角度打交道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在买食材买食物的时候是这样的，买价格中上等的，最高的咱不买，但是比高的再低一点的我们可以进入选择的视野。
1: 嗯，对，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懂行，你是这很行家那种，你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去挑选最贵的食材。
2: 对，我这个就是我研究的
1: 啊。对，那
2: 我研究的领域，嗯，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了解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去买最贵的，因为我知道它是不是物有所值。
2: 嗯，
1: 如果你这心里直打鼓，你也不太明白，你就干脆别买那最贵的，
2: 对，就是避免自己当冤大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说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蘑菇，那还有不少菌类，比如说杏鲍菇啊、木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爱家广播稍后播出的是《激情岁月》，欢迎您关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极光这场视觉盛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我们看不见的特大地磁暴，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手机导航或者是这个收音机的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让他带我们一起去认识地球神秘的电离层。刘老师，你好。
6: 你好。
5: 刘老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听过电离层这个词，但并不是很了解。结合极光现象，您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电离层到底在哪里，它长什么样，那极光和它又有什么关系？
6: 好的。电离层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成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您提到极光就发生在电离层的区域，它是太阳来的高能粒子打到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
5: 可能大家当时会非常惊讶，说这个一提到极光啊，大家会提到去冰岛啊那些地方看，但是为什么当时在北京的上空也惊现了这个粉色的极光呢？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大家就是觉得很稀少的。
6: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极光的颜色，咱们常见的极光从照片或者视频里看到的是绿色的，对吧？而极光的颜色呢，主要是取决于高能粒子激发的那个大气中的原子放出的什么光。咱们常见的就是氧原子受到激发之后放出的绿光和红光，而绿光一般是在较低的高度，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绿光，而红光是在绿光上面更高的高度上。

0: 激光的颜色本质上是由它自身决定的，然后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作为观察者在什么地方看以及从哪个角度看有关系。
1: 那其实您刚才介绍了，就是电离层它的整个厚度是60到1000公里处都属于电离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非常非常厚的气罩笼罩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吗？
0: 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说明，就是它的总体范围大概在6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在不同高度上的密度不太一样。比如说60公里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看到电离层，一般都是在白天。然后呢，到1000公里的地方，电离层已经比较稀薄了，而它那个密度最高的地方大概在300公里、400公里这个高度，它是有一个密度的变化的。电离层的厚度的问题。它到底算是一个厚层还是薄层？我们如果只从数字上来看，60到1000，而且是公里，看起来它是很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那个密度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有200-300公里。然后呢，这200-300公里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尺度来说，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薄的层。所以它的薄与厚，你也要看是相对于什么来说。
1: 对，我们去看它的尺度。其实聊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极光啊，但可能好多我们听众还是觉得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切身的。比如说，它会影响你手机的导航的精准度。它会影响你出行的时候的安全性，这些东西呢，就好像如果外面下雨了，你可以自己去打伞，来预防一下。但是如果是电离层影响通信，比如说影响通信、影响导航，这种呢是需要专业的科技人员帮我们，大家已经在应用的层面已经处理好了，不是需要大家亲自去解决电离层给我们的切身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的依赖于我们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它的导航、它的通信，都是受到这个电离层的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电离层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1: 我懂了，电离层其实始终随时都在影响我们，可以尽量把这种影响减少，所以我们的体验是丝滑的。其实电离层的研究始终都在持续的深入。
0: 对，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气象部门给大家发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但是对于我们研究所谓的空间天气来说，我们一般不会向普通老百姓来发这个预报。当然，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相关的 APP，你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更多的是向那些专业的部门去提供这些预报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修正他们的，比如说，如果他是做导航的公司，如果他是做通信的公司，他们就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些预防，相应的。形象的说，给他们的空间天气的设备打伞，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的使用了。
1: 作为广播电台的听众啊，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短波广播。现在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听调频了。那短波能传到千里之外，其实当时我们学的原理就是说，全靠电离层这位就像空中镜子一样的层，它来反射。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常用镜子啊什么的来形容电离层，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镜子反射其实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但电离层所谓的反射电波和我们用的镜子还是有一点点区别。首先咱们来讲讲电离层是怎么影响电波的。短波它在进入电离层之后，它会被电离层折射。你可以想象电波一开始斜向上传播，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向下弯，最后终于被弯到了传播方向，甚至变成斜向下了。这样的话，人们就能在更远的地方收到了。整体看起来，它像是一个反射，但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折射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这个整个通信方式也被称为天波通信，很形象的说法。然后另外，如果你想和电离层外面的卫星通信，你就需要用更高的频率的电磁波才能穿透电离层。然后，假如电离层发生扰动，就好像水面突然出现了波纹一样，这时候我们映在水面上的倒影也就模糊了。

0: 糊了。类似的道理，在电离层中传播的电波，它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它的信号会变弱、失真，甚至直接中断。所以，比如当地磁暴发生的时候，很多短波广播就会突然声音变小，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0: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层的那个，分布，比如说电子密度啊，或者是我们形象的说它的厚度啊，它的密度就会在某些区域突然有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是在它自身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一些风场的影响，风会推着电离层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您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暴呢，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电离层暴这类空间天气事件，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电离层暴期间电网会受到影响，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磁暴的影响。但是磁暴和电离层暴往往也是伴生出现的。强磁暴的时候呢，电网都可能因为感应电流而被烧坏。总而言之，监测空间环境对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很重要的实际影响的。就像如果你能够预测到一些空间环境事件的影响。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交通定位的影响。的确，大家现在就是离不开导航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导航系统北斗，非常厉害了。但听说电离层其实是这个卫星导航的一个影响因素，会让定位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就是尤其您刚才提到电离层暴的时候，那这个电离层它是怎么去干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斗卫星信号的呢？
0: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的。简单来说，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可以接收不同北斗卫星的信息，那么通过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然后就可以用几个不同方向的距离，就可以算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卫星的信号呢，它会穿过电离层，而电离层呢，会让信号的传播时间变长。这就导致我们对于距离的计算会不准确，这个是电离层的背景特征，对信号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电离层中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扰动，这些剧烈的扰动呢，就会影响电波传播的质量，甚至导致北斗卫星，比如说卫星的信号暂时中断。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就是需要接收的时间和距离来确定我们在地面上的位置。电离层研究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付这个电离层对导航系统的一些影响。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什么方法去研究电离层，从而给北斗导航去纠偏的呢？
0: 想给导航定位纠偏，简单来说有两种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假如我能知道电离层的变化特征，比如说它的电子密度的分布，那我就能在定位计算的时候把电离层的影响给它消掉。为此，科研人员也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 类似于

0: 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档案，记录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电离层大概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接收机在计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这个档案去决定该怎么去修正。这种一般对应的是单频的接收机。然后第二个思路就是，假如我不知道电离层的参数，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0: 对，您说的对，监测电离层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比如说咱们想做咱们周边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咱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做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去预报电离层的变化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积累的数据。那么监测电离层呢，有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常用的就是用北斗这种全球定位系统来做监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对于北斗定位来说，电离层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像我们是想要把它给纠偏消掉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电离层来说，恰恰是这个北斗导航的这种偏差，反而带着它内含电离层的一些参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的这种信号，去计算出电波在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的特征，然后呢，这就使得北斗这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到的定位系统，也是我们观测电离层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以向电离层发送一些信号来接收它的回波，以此来观测电离层，还有一些局地的卫星观测。就是我们直接把卫星打到电离层里面，然后让卫星在电离层里面去采集数据，还有一些光学的观测，比如说在夜间我们可以，对着电离层拍照。其实，极光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你可以肉眼看到的电离层，中的现象。
1: 我想追问一个小细节啊，您说北斗其实也是一个观测电离层的系统，那么北斗的观测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当这种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电离层的方式，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且有大量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方法。它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的那种纠偏的思路反过来。刚刚我介绍了一种思路，就是如何把电离层的影响消掉。其中有一个思路是双频接收机，然后呢，它可以发射两个频率的信号，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电离层的这个参数给消掉。但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如果你算出来那个参数，那么不就是你正着看，我们把它消掉，就是为了提高精度；你反着看，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算出来，那就是电离层的观测。
1: 是的，其实最终的结果都是解决了这个扰动到底是多少的这个问题。通过纠偏，大概能将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0: 对于单频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量级，而经过电离层模型的修正之后，误差可以降到米级别，基本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而对于双频接收机来说，它的精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可以达到厘米级，这就能满足更多专业测绘的等更高的要求。
1: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是像我们已经把精度提高到了米级和厘米级，那我们持续对电离层的研究，它的意义在哪儿？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方法去纠正它的偏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单频接收机，它需要给那个接收机的计算发送一个电离层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本身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需要经过持续的这个积累的数据去不断的修正它，让这个模型不仅模型本身变得更加的精确，然后还能维持它的这个模型的精确性。然后对于双频接收机，虽然我们可以在方程中解未知数的时候就把电离层的大部分影响给消除掉，但是电离层中还有一些突发的扰动，它不是这种背景的特征，而这种突发的扰动呢，它本身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它的发生时间、发生频率、发生的位置，这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在里面。然后我们研究电离层的话，也会对电离层的这些突发性的扰动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比如说，假如我在通过研究发现，哦，在每年的这个时段，在比如说300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就容易有扰动，哎，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前的去做预防啊，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我的信号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就是实时的这种监测，其实可以更好的了解电离层，无论是它的基本特征，还是它突发的扰动。一提到电离层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监测电离层和空间天气，我国建设了国之重器，叫子午工程。那其实这块也想让您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子午工程，它有时候说是像一张大网，那这是一张怎样的网呢？
0: 子午工程是咱们国家在空间天气领域的，国家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它最开始是沿着咱们国家所在的一条子午线方向，在上面分布了一些台站，因此而得名叫子午工程。但它现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网络。它就像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台站的分布的大网络，不只局限于咱们国家，在国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就像咱们的国家的高铁网络一样，从少到多，这个网络被铺得越来越完善。子午工程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不只关注电离层，而是包括从太阳到近地的多个圈层的立体式的探测。而这种探测的手段呢，也包含，比如说地磁、无线电、光学等等不同的手段。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就已经很受益于子午工程的为我们贡献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它里面的卫星导航接收器的数据，磁场的数据，这些都是我研究电离层的时候非常常用的数据。
1: 那刘老师，其实您所在的这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那关于这个实验室，有哪些内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前身是在2018年成立的，在2025年经过升级重组，正式揭牌，是咱们国家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既代表了国家对深空探测的重视，也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下面我举两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看到过的例子，来具体说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些工作吧。第一个例子是对于月球和火星的探测。我们实验室深度参与了这个嫦娥月球探测和天问火星探测系列任务。例如，我们目前实验室还正在参与嫦娥5号和6号月壤样品分析。去年，我们实验室的团队，通过分析嫦娥5号与嫦娥6号的月壤样本，首次揭示了月球正面和背面的一种不对称性。然后这个文章也是发在了，国际的顶级学术期刊，同时也在承担嫦娥7号、天问2号、3号载荷的研制工作，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第二个例子是奥柯1号。这个卫星呢是首个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也是国际首颗低纬度地磁场与空间环境的科学探测卫星。它填补了低纬度地区地磁与空间环境的探测短板。
1: 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柳晶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热门穿越剧让每位观众不经意间跟着主角的步伐走南闯北，他们或有着绝世的武功，或有着医术的精华，无论是剧本还是历史，大人物的事迹的惊心动魄，而小人物的日常呢，也不乏妙趣。那么在古代，人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呢？如果可以有一次穿越去古代的机会，您想去哪个朝代，哪座城市呢？我想南宋的都城临安，这座千年前的江南都城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南宋经济相对宽裕的士族家庭当中，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生模样？那些有哪些算得上是这些家庭的标配呢？又有哪些东西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呢？由后浪出版公司出品的《挑战古人100天之搬家去南宋》是《挑战古人100天》系列的第3本。这本书以一位官宦之家的小女儿叫做赵四娘子为视角，讲述了南宋的生活，描画了南宋时期的临安城的百姓的市井日常，逛逛南宋的茶坊、酒楼、勾栏瓦舍，甚至澡堂、厕所。南宋的市井生活以商业为核心，各种各样的商贩、小摊儿、小经济卖着各种商品，也卖着各种服务。跟北宋时期相比，南宋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临安城和汴京城有着怎样的不同？南宋人的澡堂子是什么样子？南宋打工人到底怎么放假？他们又调不调休呢？在底色深沉的两宋更迭的历史背景中，作者以活泼细腻的文字撕开了一处下戏，窥见无论何时都闪烁着微光的民生百态。让我们一起出发，抵达千年前的真江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这本《挑战古人100天之搬家去南宋》。被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影视策划云佳老师。云佳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者云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们在聊天室里面都说了一

0: 些什么？很多听友吧，主要是集中在还是这种大历史观的范畴之内，比如说讲到了这个北宋的靖康之变啊，讲到了南宋的朝廷的建立啊，讲到了这个南宋的灭亡啊，讲到了南宋的在这个王朝152年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他遇到的这样的要北边是金啊，他要不停的去和金去对抗啊，然后也有这种媾和的情况哈。那么可以说，有人也有听友认为说，南宋的皇帝哈、啊，他感觉南宋的皇帝比较窝囊啊，外有这个其他的民族的这样的侵犯啊，内呢还有这种内患哈、啊。那么还有听友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崖山之战啊。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南宋在整个金国的威胁之下，一直是偏安一隅、苟且偷安啊，等等等等哈。那这方面也是不同的听友在发表的哈，说的这个对南宋提出的一些他们的印象哈。那么其实呢，南宋本身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是非常的发达的。那虽然说我们大家所提到的，在整个南宋持续期间啊，的确呢受到了其他的政权的这样的威胁啊，也一直是这种威胁一直存在。但是呢，也不能够否认南宋在整个南宋王朝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他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各种各样的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这样的成绩哈、啊，包括人口、包括经济的繁华。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所讲的是在这个临安城里面啊，大家的一些日常生活。那刚才呢，请到云佳老师跟大家来讲到了一些书中所提到的南宋士人啊、官宦人家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和细节啊，刚才云佳老师所提到的这么多哈、啊，您又是怎么去梳理出来、怎么去发现的？
1: 这个主要是平时看书的一些积累，就是我自己会看一些杂书比较多，像《东京梦华录》《梦良录》《西湖老人樊胜录》《武林旧事》等等。然后《武林旧事》这个武林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武林大会了，武林
0: 啊，不是这个，是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武林江湖，
1: 武林
0: 是
1: 杭州的旧称，
0: 对，
1: 所以《武林旧事》讲的就是南宋时期临安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除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书，还有就是一些宋朝人的诗词里面也会有提到。然后我在就是最开始写《挑战古人一百天》这一套书的时候呢，也会有读者会跟我做交流，然后会问一些他们想知道的问题。我也会收集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想去解答的，就跟大家互动。然后他们提问题，我去找答案，然后就有了这《搬家去南宋》这本书。
0: 哦，比如说读者们提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刚刚讲到的，他们怎么放假，他们调不调休，然后古代人怎么上厕所，他们没有厕纸、怎么上厕所呢？他们几点起床，他们晚上呢天黑的早，就不像我们现在灯火通明的，他们晚上干什么呢？古代人他们打工人压力大不大呀等等，就是像这些小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有讲到。
0: 对，哎，这些我也很好奇哈。那比如说，古代人都几点起床呢？在南宋的临安城哈，因为临安城是一个人口百万的一个大都城、大都会啊，这个在整个南宋的一个朝廷当中啊，南宋的一个疆域当中，临安城都是独一份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早起呢？还是说也可以睡到自然醒呢？啊，当天黑了之后，他们是完全的日落而息吗？还是说在天黑了之后，他们有很多可以玩的一些项目呢？这个您也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其实像这两个问题，在《挑战古人》系列的第一和第二本里面，我都讲到过。第一本它主要是讲娱乐生活，娱乐生活它讲到了，当时主要是在北宋，就是《挑战古人一》是讲的是北宋嘛，就是临安城里它有很多晚上供大家娱乐的地方，比如说像夜市啊，还有一些像樊楼等等这种大酒楼，那有钱人可以去樊楼这种地方消费，去酒楼看歌舞吃夜宵，然后像普通人呢可以去逛周桥夜市呀等等，像这种夜市有一些小摊贩小经济我可以去吃。那南宋其实跟北宋是沿袭下来的这一套也是有的，因为他们不宵禁，是有夜生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几点起床的话，这个也是分人嘛，因为普通百姓他们就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像 要下地干活的百姓肯定就是一大早起来要去工作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其实像我们会觉得，哎呀，当官的人他们是不是生活就比较奢靡啊？是
0: 完全不是，
1: 其实
0: 他们起得更早。
1: 对，他们上朝很早就起，可能会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是官员也许会比普通百姓要起得更早，他们要赶去上朝嘛。
0: 嗯 对。那普通，比如说就像书中的主角赵四娘子这样的人呢，因为他本身第一不是官员，第二呢也不用下地去劳作，然后呢也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工作哈，因为他在闺中嘛，是吧？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像这样的小娘子，
1: 那肯定是可以睡懒觉的，
0: 是吧？嗯，哎，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涉及到鲜花啊，因为您在书中也讲到了这个鲜花哈，说鲜花是必需品，真的是必需品吗？
1: 对，因为宋朝人其实都蛮爱花的，然后他们那时候买花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方便，就不用特地去花店，他们很多沿街叫卖的，就是卖桃花卖杏花，就像陆游写到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突然听到，哎，外面卖花啊什么什么的就能听到了。如果你想在家摆上一盆花，就是插花什么的，你可以听到叫卖声之后，哎，出去挑几只自己喜欢的把它插起来，这就是生活中的一点小情趣。
0: 对，您还说，您在书中还提到这个，如果想当卖花郎的话要先学会唱歌。
1: 对。
0: 这个是有专门的一个曲调是吗？
1: 对，因为像南宋他很多百姓，就是生活在临安的百姓，其实他是从汴梁城，就是旧都城迁移过来的，然后在汴梁城呢，他们习惯就是叫卖的话是有那个音调的，叫吟叫百端，就跟我们现在可能听到的糖葫芦啊、磨剪刀啊，他们都有这自己的音调。那叫卖啊、卖花什么的，它也有音调。然后像，汴梁城的这些百姓搬家到了南宋生活以后呢，像这种模式就会被沿袭了过来。然后在南宋，你能看到很多卖花人，其实他们也是不只是卖花，卖各种的，他们都会
0: 吆喝，
1: 对，吆喝的声音啊，就卖果子呢，卖花啊什么的，就有这个音调，就跟唱歌一样，很好听。
0: 对，书中还有一小段我很感兴趣哈，就是讲到这个免房租的这个日子啊，因为比如说我想经营一个花店啊，想经营一个酒楼，想经营一个茶庄的话，那我要去找，我自己又没有房子，那我可能是原来是佃户啊，后来呢就是来到大城市去谋生啊，我要找一个房子去经营一个小店啊，所以呢我一定要找这个房主把这个店面给租下来。您在书中还专门提到就是说每年的一些特别的日子啊，官府啊可以免掉啊这样的一个租金的日子，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1: 其实像免租的话，这个大部分都集中在公租房，就公租房其实是官府它对外出租的，因为宋朝它已经有官方的一些就是说公租房廉租房的机构了。公租房就是跟我们理解的字面意思一样，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房东，我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那我就是民租房。但如果您是一个官员，然后您在管朝廷的这些租房对外出租的，那就叫属于叫公租房。然后像公租房的话，就朝廷会根据一些政策会调整，比如说今年有雪灾很厉害，那皇帝可能就是为了体恤百姓，就是这些公租房可能会免去一些房租，在特定的日子，就是说遇到旱灾呀、雪灾呀等等，像这种特殊时期会免租。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庆典呀，遇到就刚才举的例子，类似于皇帝的生日，我今天就普天同庆，好，免三天房租，就类似这种。
0: 对，这是免租日啊，还是很人性化的哈。另外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小设计，就是什么呢？在每一段故事之后，都会有一个小知识。这个小知识呢，既包括书中啊，就这一段落所提到的一些历史典故的介绍，那么也包括一些当时的一些小日子。比如说在讲到第二个故事呢，讲到的是这个春游，皇帝也来凑热闹的时候，就提 到了，比如说临安的元宵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呀？讲到了您刚才讲到了宋扫余庚啊，而且还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迹哈，就是太学生余国宝的一个事情啊，他呢在这个酒楼上提了一首诗，然后皇帝当时正好是微服私访啊，觉得这个诗非常的不错啊，于是啊就把这个余国宝这个余国宝呢给这个提拔了起来哈。那么这个都是附在每一篇您的小故事后面的小知识，那当时这个设置又是如何考虑的？
1: 像因为这本书它跟传统的这种历史科普读物不一样，就是虚拟的几个人物嘛，然后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知识，它的行文可能会比较有意思，但是呢我也会担心读者会有这样的疑惑，说那这些是不是编纂的，是不是假的？
0: 对，
1: 所以为了更严谨呢，我会用一些就是像便签的这种模式，把小知识附在后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瞎编的，这是有就是说历史依据的。然后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主人公家的厕所，我新装修的一个厕所，这个也不是说我自己瞎编的，是根据当时在南宋的一个日本僧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武山十刹图》，然后这个厕所其实是原型，就是《武山十刹图》里面提到的南宋金山寺，
0: 对，对对对，
1: 厕所。
0: 我正好今年在这个清明的时候还去了一趟金山寺哈。那么金山寺的确是，它这个位置啊非常的好。那么我在登到金山寺的这个最顶层的时候啊，当然那个塔上不去哈。我们在登上金山寺最顶层平台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整个的长江。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哈，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年啊涉及到这个宋代的书特别的多，包括今年啊，就是2025年，今年一直截止到现在，编辑部的故事已经在2025年已经跟大家播出了差不多100多期的节目了哈。那么在100多期里面，光讲到宋的书就不止一本。刚才在直播之前也跟云佳老师梳理过哈，比如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讲过《逝去的盛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么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宋繁华》。造极知识的表与理，包括呢在今年的这个六月下旬，我们会请到北京大学著名的宋史研究学者赵冬梅老师啊，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他对宋两宋南宋和北宋的一些了解和分析哈。那么那期节目将会采用这种视频直播的形式，请到赵冬梅老师跟大家来分析。那么仅仅我们这一个栏目哈，包括云佳老师今天这本讲到这个搬家去南宋挑战古人100天，都是讲宋代的哈。那您觉得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忽然之间似乎是一夜之间我只是似乎哈，对宋非常的感兴趣，似乎宋的热度超过了唐啊，之前人们老觉得哎呀唐是多么的繁华开元盛世啊，这个万国来朝，那最近好像宋的热度变得更加的火爆了，那您觉得原因在于哪里呢？
1: 我个人对唐朝和宋朝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以前大家对唐朝关注的比较多，可能第一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时期，大家都喜欢，就是说我们国家，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什么时候最强盛，汉唐嘛，那大家可能就会先入为主去研究去喜爱这些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盛世。还有就是说像以前唐朝时期的电视剧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那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了解一个朝代可能最直观的就来自于电视剧。然后这些年的话，可能是由于第一就是像宋朝的电视剧也变多了，像大家看到的那个知否啊、清平乐啊等等，这些都是以宋朝为背景的。那看了这些电视剧以后，我会想要感兴趣，就里面提到的这些人的生活呀，他们点茶呀什么的，就是电视剧里都有写到，所以大家会感兴趣，这是其一。其二是可能也是国家和各个地区的一个支持吧，就是把那个宋韵文化的推广力度做得还蛮大的，就包括我自己去河南那个郑州啊、开封啊，去这些地方旅游，就发现他们这个做得还蛮好的。就去洛阳，他们有专门的那个飞天撒花、牡丹等等，就是推广得特别好，所以可能就是大家就会 兴趣就会被钓上来了。那既然有这个需求，那肯定就是说我们也会写这一相关的书籍吧，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
0: 对，而且呢大家逐渐的发现哈，在这个虽然汉唐的时候这种大一统的王朝啊，它的武力非常的强盛，但是呢因为武力的强盛啊，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对于市民们

0: 文化对于这种都市的文化的一种不太一样的对待哈，比如说堂会有这种宵禁的制度，
1: 对
0: 啊，这种每一个坊之间一旦敲完了这个鼓之后，敲完了这个一个磬啊锣之后呢，那个坊门一旦关闭，那么人只能在坊间活动，那这个和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宋的这种市民文化啊，商业的繁华啊，那么这个呢是汉唐无可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之前我还跟一位作者聊啊，他认为呢就是从这个吴钩老师的《品宋宋朝》这两本书开始，人们逐渐的就对于讲宋代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了哈。那么您写完了这本啊，这个《挑战古人一百天之这个搬家去南宋》之后，还打算继续去写有关宋的一些书吗？还是说您打算把您的关注点放到其他的时代当中去呢？
1: 挑战古人系列就是目前宋朝的三部曲是已经结束了。当然我也有写过就是宋朝其他方面的书，就像去年咱们节目里说过的汴京一梦，写的就是宋朝文人的一些故事，就是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的文化人。那这本的聚焦的点就是不是在生活上，而是在文化方面。那宋朝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完成四部这样的关于宋朝的作品了，然后接下来主要写的就是唐朝了。对，就是跟挑战古人一百天这个系列是一样的，也是这系列的作品。然后写唐朝的就是我给他取了一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标题，叫走去唐朝住一晚。
0: 只住一晚吗？
1: 当然一晚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主要是想说也是像这个系列一样，用讲故事的形式，有几个主人公年轻男女带领大家去唐朝的坊市之间走一遍，看看唐朝人是怎么生活的，就包括他们的娱乐生活、市井生活等等。
0: 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本书啊并不是这种宏大历史题材叙述的书，它并没有讲到官场上的争斗啊，政权之间的这样的争夺呀啊，以及呢整个宋代的政治上的一些变动，更多的呢是讲到这个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哈。哎，那么您希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宋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
1: 因为你像我呢，就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那然后如果是说让我来写这些比较宏观大历史呀、朝堂变迁呀、政治风云等等，可能第一就是说我也不是谦虚啊，我怕我自己就是说可能也写不好，第二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可能也是集中在这些小的细节生活方面。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他最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民生啊、民情啊等等，就是今天的假期，今年假期怎么放？然后我每天能每天赚多少钱，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活下去，站住脚。其实这是我在书里面写的比较多的一些点，就是日常生活，然后呢经济啊，然后民生民情等等，就是我觉得这是普通人可能会比较关注的。然后呢也会比较好带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0: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云佳老师跟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挑战古人一百天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哈，搬家去南宋。谢谢云佳老师，谢谢。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高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
2: 吃。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8年5月，一辆从中国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前，一对农村人打扮的夫妻带着一个5、6岁的小女儿正在被警察盘问。警察仔仔细细地看过证件，又见小女孩十分自然地和男子撒娇打闹，才终于认定了眼前的确是一家人，挥挥手让他们上车。可实际上这温馨和睦的一家三口只是伪装，眼前的男子并非女孩的父亲，而是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共6大的革命代表。一个革命代表为什么要和一个孩子去莫斯科呢？6岁便开始投身革命，年幼的他是如何完成任务的？明明不是亲生父亲，为什么他一度认为瞿秋白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他的童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又担任着怎样艰巨的任务？听天下跟您聊聊百岁革命者瞿独一的传奇人生。很多人都知道，瞿独一虽然和革命家瞿秋白同一个姓，但他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他的原名叫沈晓光，他的亲生父亲是杭州的开明士绅沈建龙。当年瞿独一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
7: 我妈妈跟秋白结婚的时候，因为我妈妈跟我的生父感情上有破裂，因为他不革命了。

0: 的主任，上课，我妈妈是他的学生，就听课的时候就很受他的这个启发感动，就慢慢就产生感情。但是我妈妈觉得我有没有离婚啊，这样子很不好，所以他们后来回去，就找我的生父，叫申建龙谈判。我的生父啊，这一点我说是，他很开明，他同意，而且是说咱们和平的，办这个事情。
1: 徐图一的母亲杨之华是一位妇女活动家，1924年，他与徐图一的生父和平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杨之华与瞿秋白携手相伴，组建起了充满革命温情的新家庭。第二年春天，杨之华把3岁半的女儿接来上海，和瞿秋白生活在一起。瞿秋白一见到这个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还给他取了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独一。这个独字用在人名里地。
2: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своих функций единодушно постановил декларировать учрежд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 1950年，瞿图一与丈夫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瞿图一又身负着怎样全新的任务？开国大典的荣光落幕之后，瞿图一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继续坚守在新闻宣传的岗位上。1950年，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对外进行新闻宣传工作迫在眉睫。组织经过慎重考量，委派瞿图一与丈夫李和前往莫斯科，牵头建立新华社莫斯科记者站。要知道，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瞿图一和李和也成为了除了外交官之外最早一批代表咱们国家走向世界的人。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资源极度短缺，莫斯科记者站初创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人手严重不足，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了瞿图一和丈夫两个人的身上。夫妻俩身兼数职，既是记者、编辑、播音员，又是翻译、会计、采购员，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得亲自上手，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连轴转，忙碌到深夜是常态，一天只能睡4-5个小时，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不仅如此，夫妻俩还主动申请降薪，把绝大部分稿费当作党费主动上交。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如此节俭，瞿图一朴实又真诚地说道，我们国家刚刚开启经济建设，处处都要用钱，我们能节省一点就为国家多贡献一点。在莫斯科工作的7年里，瞿图一不仅做新闻编辑、稿件翻译、对外发声等工作，还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及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凭借扎实的俄语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圆满完成了各项外事翻译任务。1957年，瞿图一夫妇结束了驻外工作生涯，回国后进入农科院工作，一直到1978年，已经年近花甲的瞿图一再次回到了自己热爱的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担任编辑、翻译，继续深耕俄语新闻翻译与编辑工作。瞿图一生活极度简朴，从不追求奢华享受。离休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普通的单元楼里，没有豪宅大院，没有保姆司机，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曾经有学生在拜访他之后十分惊奇，原本以为革命先烈的后代会生活优渥，出入有专人照料，可亲眼见到瞿图一老人后才发现，他就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住在朴素的居民楼里，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当有人把这段话讲给瞿图一听时，他哈哈

大笑，说道：我要司机保姆做什么？有小时工每天帮忙打扫卫生就已经很好喽。相信瞿独一身上这份淡泊名利的品格，也是从小父母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他的。还有一次，西北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号召社会捐款捐物支援灾区，瞿独一居然把丈夫李和当年在莫斯科工作时穿过的皮大衣捐了出去，这可是极具纪念意义的珍贵遗物啊，怎么舍得捐了？可瞿独一却说，受灾的群众需要保暖衣物，比起珍藏文物，百姓的冷暖更加重要。曾有人问瞿独一，父母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瞿独一的回答是，有信仰，爱祖国。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瞿独一七一勋章。同年11月26日，瞿独一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从六岁到100岁，瞿独一用一生回应了父亲对他的期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

0: 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

0: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 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1: 我们通过一

0: 业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

0: 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带队赴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
4: 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激励我市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书写奋进答卷。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瑶都区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带队赴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开展警示教育，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忠祥等市领导参加。在展厅内，李新春与大家一道认真聆听讲解，仔细参观展览内容，通过一幅幅图文展板，一个个正反典型案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顾党中央、省委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接受了一次全面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激励。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明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关键路径、内在要求，增强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更高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施治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沉下心来深耕细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实干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参观结束后，大家面向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许下严守党的纪律、对党绝对忠诚的庄严承诺，宣誓立足岗位、实干为民的信心决心。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级党政工作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纪委书记、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纪委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机构领导成员、派驻纪检组组长等参加。

盛夏时节，山西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内庄严肃穆，市委书记李新春带队来到这里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专题展，开展警示教育，重温入党誓词。一幅幅图文展板，一个个正反典型

0: 层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观展中，大家不时驻足凝视，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参观，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明晰了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关键路径。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亢思潮：
1: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通过实地参观为民实干专题展，一幅幅图片展板，一个个典型案例，使我们经受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党性教育，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了价值导向，明确了实践路径。我们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站稳人民立场，校准政绩航向，践行初心使命，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以实干回答好为民答卷，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0: 霍州市委书记李清燕：
2: 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我接受了一次直击心灵的党性洗礼与警示教育，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将坚决扛牢一线总指挥的职责，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把握科学决策的关键要义，走好真抓实干的实践路径，特别是要理旧账、还欠账，更加注重打基础、立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0: 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建成：
3: 今天我们赴省党魂联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展览，深刻理解了总书记对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有了深刻的理解。作为经济开发区来说，我们就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抓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求突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履好职、尽好责。回去以后，我们要苦干、实干、加油干。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6: 7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姚都区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市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在山西东泰新源煤业有限公司调度应急指挥中心，王岩峰仔细查看煤层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了解井下人员定位、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抓好问题隐患整改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随后，王岩峰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东泰新源煤矿、瑶都区煤矿安全生产风险影。

0: 换、排查整治等有关情况汇报，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向姚都区涉煤领域相关部门和乡镇负责同志以及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煤矿所在地村两委负责人等进行宣传宣讲。他指出，临汾作为煤炭大市，抓好安全生产是践行正确政机关最直接的体现、最现实的检验、最过硬的标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同起来、揉起来、协同推进，准确把握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深入理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深层逻辑，切实校准安全发展航向，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清醒认识当前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对照中央和省里的部署要求，逐项查漏补缺、逐条整改落实，坚决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留尾巴、责任追究不留情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贯穿始终，将严格执法、联合监管落到实处，将企业投入现场管理、培训教育抓出实效，构建全链条闭环责任体系，确保安全责任不留空档、不挂空档。要坚持科学治煤管煤，进一步深化双红线管理制度，强化矿井采掘接续、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管控，严查煤矿超层越界、隐蔽财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要紧盯非法违法生产的关键人，强力推进行刑纪衔接，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王延峰一行换上矿工服，佩戴下井装备，进行安全宣誓和入井安全确认后，深入井下10106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实地检查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持续强化现场管理，从严整治三维行为，从零容忍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防灾关键期，降雨集中、雨量大、强度高、持续时间长，极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王延峰实地查看了东泰新源煤矿周边边坡治理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9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县乡两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情况，实地查看硬件配置、功能布局，现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详细询问人员值守、部门入驻、网格管理、实质化解等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要建强基层工作队伍，配齐固定管理人员，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矛盾吸附率、化解率。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提升实战质效。要抓实抓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动态排查，全面摸清重点人员底数，精细化制定稳控管控措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化解矛盾找综治中心成为共识，不断提升群众知晓度与认可度，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7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汇报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就分管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点评，并提出工作要求。艾玲宇指出，上半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紧紧围绕一要点四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市委部署要求，主动谋划，靠前履职，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推动人大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认真梳理上半年工作推进情况，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按时序推进，按要求落地，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艾玲宇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坚持跟进学、全面学、系统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打破走程序走过场的惯性思维，克服差不多过得去的应付心态，持续锤炼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直面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科学谋划立法项目，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增强监督刚性，强化闭环监督，提升立法和监督工作质效，推动解决一批制约临汾发展的实际问题。要用心用情做好代表工作，强化代表服务保障，拓宽代表参与渠道，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履职能力，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夯实人大履职的民意基础。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业务能力，注重实践锻炼，提升机关运行效能，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工作队伍，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5。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45条，涉及液氨制冷的冷库以及制冷系统，应当由具备冷库工程设计、压力管道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禁止液氨管线通过办公、休息和居住的建筑物。液氨制冷机房、注氨器等重要部位的事故排风机和应急照明应当使用防爆电器。易泄漏液氨部位应当安装氨气浓度检测报警装置，并与排风机自动连锁。包装间、分隔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的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禁止采用液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快速冻结装备应当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按照规定配置。第46条，可燃性粉尘作业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安装通风除尘系统、泄爆装置，使用防爆设施设备，禁止在可燃性粉尘作业场所违规使用明火。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4: 嗯，你哪不舒服呀？
3: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4: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3: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4: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
2: 午饭之后，老板很高兴地回到了办公室，对员工讲了几段他在外面听来的笑话。除了王美丽之外，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3: 老板对王美丽说，美丽啊，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4: 我不用笑呀，反正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
3: 周末大头在外面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眼睛不舒服，于是点了两滴眼药水。可是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下大头吓坏了，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2: 老爸一边找蜡烛一边骂道，
5: 你这个傻孩子，停个电就给你吓成这样了。
3: 老王和一名女同事去外地出差，中午他们去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甲鱼店吃火锅。
4: 这儿的王八味道真不错，蔬菜可以随便吃，太划算了。不过这么便宜，不知道他们还挣什么钱啊。
3: 看看女同事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老王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挣王八的钱了。
4: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3: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4: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3: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一天仰慕已久的学长终于和她说话了，同学，你是大一的吧？
4: 王美丽听完了窃喜，以为学长在夸自己年轻，然后就说道，嗯，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3: 看你皮肤啊。
4: 王美丽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摆摆手说，嗯，其实我是大三的啦。
3: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参加完军训呢。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4: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3: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4: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3: 漆黑的夜晚，大头和相亲对象站在咖啡屋门前，外面哗哗地下着雨。突然大头很潇洒地说，
4: 雨伞给你，你打着别感冒了。
3: 女孩的眼眶有些湿了。
4: 这么大的雨，那你呢？
3: 哦，我打车。
4: 铁柱看着老婆，一脸无奈地说道，
3: 老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4: 老婆被铁柱问得莫名其妙。不是呀，为什么这么说呀？
3: 这还不是，你每天出门前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给别人看，你回家之后就卸了妆来

0: 吓唬我。早上，铁柱老婆起床晚了，一边督促女儿吃饭，一边帮女儿收拾书本，急急忙忙地赶往幼儿园。这时候，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柱媳妇赶紧跑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 啊，对不起啊，老师，早上起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0: 老师围着铁柱老婆转了好几圈，无奈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大的人就不用上幼儿园了，还是回去把你闺女送过来吧。”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1: 老师，这怎么教呀？
0: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2: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0: 是啊，嘿，喜欢吗？”“
2: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8: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6: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8: KFC 送外卖的。一天，王美丽公司聚餐，吃完饭之后呢，老总开车带大家集体去唱歌，开着开着，突然迎面跑过来一只汪星人，大家都吃了一惊，还好老总及时刹住了车。
6: 神奇的是，那只汪星人竟然也及时地停住了脚步。于是王美丽哈哈大笑说，哈哈哈，没想到狗还会刹车呢。
8: 第二天，王美丽就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
6: 师傅，为何您的外号叫凋零？是因为性格孤傲，还是剑法无情？
8: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6: 师傅，请讲。
8: 那一年，我和师妹告别恩师，准备下山独闯江湖。师傅在桃花源中考验我们的功夫，当时考的是剑气催花。我师妹一剑出鞘10里之外，20朵花瞬间凋零，因此得名凋20。而我，
6: 师傅，我能退学费吗？
8: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大头逃课在宿舍睡觉，突然间班主任打来电话，
6: 大头想都没想的就果断挂了，等2分钟再打过去。
8: 老师，我刚在上课，现在出来给您回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什么事儿，就是刚才查宿舍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呢，出来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该起床了。
8: 家里要盖房子，阿贵去砖厂买砖。阿贵问老板，这个砖怎么卖呀？
6: 这要看你要多少，要的越多越便宜。
8: 阿贵想了一下说，那给我装吧，一直装到免费为止。一天，大头和几个朋友出去吃饭，看到邻桌啊是个美女，又是一个人，于是大家鼓动唯一单身的大头一定要去搭讪。在大家的怂恿之下，大头害羞地走过去，美女，一个人呐？
6: 就我自己。
8: 这时大头却冒出一句，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你吃得完呐？铁柱老婆刚拿了驾照，虽然技术不好，但总喜欢开车。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着，老婆打来了电话。
6: 老公，咱家车上的空调为什么不制冷啊？
8: 铁柱开始电话遥控指挥，让他打开内循环，再打开压缩机，所有想到的可能都说了一遍，可是老婆还是说不行。铁柱脑袋都大了，难道新买的车就出了毛病？不可能啊，可别的也实在想不出来原因了呀。
6: 只在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弱弱地问道，老公，空调不制冷跟车没有打着火有关系吗？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小王同学经常不做作业，一天英语老师问他说，小王，你今天为什么没交作业呀？
10: 老师，我做了但是忘带了。
6: 你们不要耍这种小聪明，没做就说没带，你知道这种行为用英语怎么说吗？
10: No 做 no 带。
6: 上夜班回来，老王在院里停车，听见一楼的屋里边有一个小屁孩哭闹不停，他妈妈就骗他说，哎呀别哭了，外面有鬼，再哭就把鬼招来了。
7: 老王不能错过这个助人为乐的好机会啊，于是吼了一嗓子，
6: 结果小孩跟他妈妈都哭了。
7: 铁柱在家总是低声下气的，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对老婆怒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6: 真的，第一天铁柱没见老婆，第二天也没见，第三天，第四天，直到第七天，眼睛总算消肿了，可以张开一条缝了，终于可以见到老婆了。王美丽家楼下开了一个四川火锅店，她经常去吃，觉得味道特别好。一天，王美丽特意带亚楠一起来吃火锅，正好遇到老板，就问老板，你家的火锅这么正宗，你一定是四川人吧？
11: 那可不咋的，必须的。
6: 铁柱刚上地铁就闻到了一股韭菜包子的味儿，他坐下之后用杀人的眼光看着吃韭菜包子的那个小伙子。
7: 那小伙子好像感觉到了不对，把包子收起来，转头对铁柱说，哥，我不吃包子了，你能不能先把鞋穿上，咱各退一步。
6: 老王是个老烟民啦，家人经常劝他戒烟，可是他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这一天，儿子对老王说，爸，你看那个烟盒上不是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吗？
7: 老王看着儿子微微一笑说，哼，你那个暑假作业上面还写着假期快乐呢。
6: 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坐公交上班，大头都会遇到一个令他心动的妹子，大大的眼睛，披肩的长发，每次四目相对，两个人都会微微一笑。终于有一天下车的时候，妹子微笑着对大头说，你每天都坐这趟公交吗？
10: 是啊是啊，每天都是准时7点钟。
6: 后来大头再也没有在公交车上遇到过那个妹子。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

0: 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感受音乐里的柔情和爱意，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我很建议你每天抽一点时间，看一些文字，听一些音乐，它们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学会惜福，提醒我们懂得爱。

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热情褪去，许多东西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大概也就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许许多多的假设了。我猜测

我没有被谁好好爱过，所以只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遇到对的人。如果打扰到你，不好意思。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上，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以三行情书的形式写过早安、午安、晚安，都不过希望你平安喜乐，心安随意，焦麦琪，你要的爱。

慢慢的会发觉自己偶尔也会矫情，贪心的偏爱这世间的美好，不经意就被某一个小确幸打动，写下的满满情绪的文字也时不时的被嫌弃。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人去在意你的故事，才会嫌弃你的文字，这种嫌弃比糖还要甜。为什么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多少次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任向东，陪你一起老。我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

0: 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到的是第25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在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位的歌曲。范吉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上周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从而也进入到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评选当中。黄丽玲的演唱，戴佩妮的创作《一个人》上周从冠军滑落至第二名，本周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冲击冠军？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从黄昏到午夜，上周再次拿下冠军，再下一城的李健，本周是否能够蝉联？稍后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是上周排名第19的莫文蔚的《坦白门》，鬼无双现场非常有趣的一次融合，把忐忑、留白还有西门少年融合在了一起。

0: 第二暑期榜单上榜第18位的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已经连续3周上榜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17名的歌曲，王铮亮跟谭松韵现场合作的这首《小半》，保留了原曲情感内核的基础之上，这一次又加入了男女对唱的互动感。
1: Number 17

0: 王铮亮、谭松韵共同合作的小半。华语新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16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来自影视剧《莫离》的主题曲，上一期排在第5位，本周下降幅度比较大了。而再来听到的是上榜第15位，同样也是影视剧 OST《野狗骨头》的主题曲，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Number 15

0: 华语新曲新冠会第25期榜单来到第14位，是来自于陈珊妮的《还有人在》。那作为一首偏文艺风格的作品，创作上也能感觉到一些反常规的设计。一个是旋律没有明显的主副歌的区分，然后另外编曲也用了电子音效加原声吉他的混搭。共同来感受一下第14位单曲陈珊妮这一次压低声线的演唱。
1: Number 14。

0: 位本周上榜第十三名的是汪苏泷的创作，刘若英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而排名第十二位的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甲乙丙丁也是用代称的方式，让有类似经历的听众都能够有代入感了。
1: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进入到第十一名的位置，也是本周上升了一名的作品，来自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那作为两位实力派的歌手来进行合作，创作上也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声线特点，所以主歌的部分旋律设计的上升比较平缓一些了。《让你知道》排名第十一
1: ，Number 11。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
1: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

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走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您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别的地方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自己选购绩优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

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0: 想以后在爱里勾心斗角，不想以后想在以后不再留恋破事，不想以后 yeah, 不想你了，又想你了。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一种穿越的感觉。这首歌曲叫做《黑白电影》，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首歌曲了啊，来自于燕玲的歌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个话题，其实会关乎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时刻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大家天天在用微信、用电话、智能手机，每天都会用，有没有这种时刻？突然很久没有联系到的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同学，光来了一句最近好吗？你当时觉得啊，他已经三年没有联系我了，最近过来一句最近好吗，就会觉得他要干什么。大家如果在你的微信的短信也好啊，微信也好啊，联络方式奔来一个短信，还不打电话给你，直接短信或微信，最近好吗，在吗，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大家说说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一定是啊，他是不是要借钱？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话打一个一，或者说他是不是怎么了啊？你的心里一定会觉得咯噔一下，然后你会觉得什么时候回，怎么回，我为什么要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跟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感受有关啊。突如其来的联系会让你觉得有一股廉价的感觉，为什么？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您是否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这个同学，忽然来了一句，光，在吗？最近过得好吗？

晚上十点钟咔手机亮了，给你下一机令，你正在淘宝买东西呢，你正在看短视频呢，嘣一下，最近怎么样，吃饭了吗，天冷多穿点，你心里咯噔一紧。这个时候如果是亲戚发来的，你不是感动，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警觉感，你还挺讨厌那个时候的自己的。为什么要跟亲戚有警觉呢？真的，因为你知道下一句大概率会是什么呀，有没有机会帮你的表弟或者表妹问问工作的情况，看能不能帮忙问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突如其来的这种打扰或者短信，你会觉得特别别扭是吧？有没有这种感受，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小易会说有事求我或者借钱，是不是很直观的一个感觉？有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除了借钱或者生病等等的哈。阿迪说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我大学那会儿就有，哦，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从来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啊，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会发来信让我投票点赞，做问卷或者打广告。这个都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这真的需要的话对吧，就像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给我点点赞多留言一样是吧，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好像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会越来越多的产生在我们在这个收到短信之后，你会觉得别扭。咱们刚刚举了一个亲戚的例子，然后我们再来说，或者一个三年没有跟你说过话的初中同学突然来消息，老铁最近还好吗，你呢，你是选择秒回还是选择等一会儿回的？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哈，小易啊、雅文啊、汉克呀、5435呀，然后杜冷达人啊、阿迪啊、陶志好啊、雅文呐、5609-6081，谢谢大家的光临哈。这个时候你们是会秒回还是选择等一会儿回？我现在不会秒回，我会等一会儿回。然后呢，你会回了一个还行，然后对方夸就回来了，咻。我下个月结婚，你一定要来哦。我为什么要去？咱俩关系很深吗？你们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再或者前同事突然在微信上拍了拍一下，有的时候也许是走路滑到了，有可能是真的拍到你了，说在吗？你们公司还招人吗？帮我推一下简历呗。反正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明明没做错什么，却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其实大家不是冷漠，也不是不通人情，你只会本能的感觉到不太对劲儿。为啥呀？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想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做心理账户，帮各位理清楚脱机式的联系为什么廉价，以及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那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你的手提电话、你的短信息、你的微信的这样聊天内容里，是不是不止一次的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当时你的心情你还记得吗？如果现在再来这样的短信，你会做如何的应对方案呢？如果你知道，你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如果你不知道，你也说我不知道，想要知道什么方法。一首歌之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名字也跟很多朋友收到类似这样的短信一样的心情，就叫做

谢谢孙燕姿。我们今天聊突如其来的联系，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廉价，不愿意回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微信或者短信息里，有的时候甚至看不到，因为没有置顶。有的时候是情况是，比如说他四月份问了你一个问题，你八月份才看到，你不是没有回，是真的没看到。充分说明关系够远的哈。有的朋友说这个突如其来的联系会稀释关系的真诚度，让彼此信任度降低。我会沉淀一会儿再回复。我想问大家，这个沉淀一会儿是沉淀什么呢？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借出去6800两年了没回来，朋友也都成仇人了。还有的朋友说，突如其来的亲近多半藏着所求。是的。阿迪说，具体举个例子，大三的时候有同学给我发信息啊，那天我心情还不错，想着要是做问卷什么的没问题，可实际呢是让我给她男朋友写生日快乐还要拍照，我非常恼火，不想当这种工具人，训斥了她一顿，从此再无联系。有的朋友会直接拉黑吗？有哈。还有这个有的朋友说，平日里疏于问候，忽然频繁发消息，嘘寒问暖，温柔体贴，这种临时升温的亲情大多有猫腻啊。然后有的朋友阿迪说，工作以后碰到的就是一些咨询我法律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不是他们本人的事儿，我还得另外加他们亲戚朋友微信具体沟通问答一下倒无妨哈，好歹注意一下时间和措辞呀，比如大周末早上的，特别没有边界感，也发展不成自己的业务。有位朋友 OWL 说，我前年刚遇到过啊，一个原本关系很好但断联两年的同学忽然发了一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肯定是有事儿。我当时正骑车呢，特意停路边回复，哎呦，对方电话就打过来了，带着哭腔跟我说家人重病进了 ICU， 让我出主意。我想知道 OWL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理账户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充足，对吧？那这个理论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什么叫做

我们的心理账户呢，它的核心意思就是人在心里会把钱分到不同的账户里，比如说公司的账户、资金的账户、房租的账户等等啊，不同账户的钱在我们心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花法也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赚了大概5000块钱，和你在路边捡到了500块，虽然都是钱，但花起来的心态完全不同，是吗？大家觉得是不是？工资你会精打细算啊，每块钱每都会发得非常有意义，但捡来的钱你可能随手就花掉了。人际关系也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悄悄地给每一段关系开了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里存的不是钱，是情感的余额，包括什么呢？信任、理解、陪伴、互相麻烦的资格。平常的联系是在存款，然后突击式的索取是在取款。我没钱了，你怎么取啊？给不了你啊，是吧？而突击式的联系之所以让大家不舒服啊，大家有时候感受吧，不舒服、别扭，本质上只有一句话：对方试图以零成本从你已经归零甚至透支的账户里取走一大笔钱。大家想想啊，有的朋友说分人，对方是谁，曾经与我的亲密度是什么样的，分事儿，如果直接提的话，借钱我会过几天回，不好意思刚看见消息啊。分性格，我本身也是懒于维护关系的人，但我内心有白名单哦。然后小易说，沉淀一下，可以想想对方的意图和情绪，再决定怎么回复会更好。那位朋友说，6800对于我来说富不了也穷不了，但是给我的挫败感是一辈子都想不明白，我明明是好心帮他呀。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借钱容易还钱难，借钱的时候呢，对方求着你啊，盼着你，然后你呢帮了他，然后你还出于各种面子，你就成了那个求他还钱的人了，这个挺别扭的啊。阿迪说，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叔叔啊，早年呢跟我爸是北漂的时期的同事，他俩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有过几次接触，后来选择回老家了。那我就跟这个叔叔近些年也是有联系的吧，今年春节之后我想着能不能问问他俩孩子是否愿意加我微信，毕竟是经历相似的同龄人，以后他们来北京或者我去上海还能聚聚，好心好心哈。结果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复，倒是某个周日的上午，他让我解答一个表弟遭遇交通事故的法律问题，这个叔叔有时间让他亲戚找我咨询，可是他孩子愿不愿意加我微信的事到现在也没回复。阿迪在心里说个梗吧，欢迎蔡进入聊天室哈。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心里都有一套算盘，有的人不会算盘啊。您这个算是这种不是关系特别近的，您不至于特别焦虑。还有就是在亲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其实非常的有必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亲情能近到什么呢？我们的父母，大家是不是在这个话题里没有想到父母会怎么样？其实父母也有时候也有会有这样的时刻，父母不是不爱我们，天下的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吧，但是有一种模式会让人本能的后退，平时一个月没几条消息，突然某天开始密集关心吃了没，早点睡，别太累。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哈。你还没来得及感动，第三句就来了。这是有这个，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情况啊，独生子女没这个烦恼啊。说你哥最近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借他2万。这个时候你不是不愿意帮家里的忙，你是不舒服在这份关心像是为了那笔借款而提前支付的门票。用之前刚刚说过的心理账户来解释，就是父母在你这里的情感账户长期处于零存款的状态，突然之间的关心不是真正的存款，而是取款前的伪装，太别扭了是吧。

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不是爱，这是任务的前置。真正的关心是什么？是持续的，不需要卡点儿。如果呢，在一段亲情关系里，联系永远跟着需求走，那这份联系本身就失去了情感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沟通。所以大家抗拒的不是家人，而是被工具化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啊？嗯，大家留言我都看到哈，我能读的都给大家读哈。嗯，真正在意一个人呢，不会凭空的消失很久，长期锻炼之后突然出现，传递潜台词，夜猫子进宅哦。然后这位朋友说，我仗义啊，就是借钱那位朋友哈，说那个 ICU 那位朋友 OWL， 他说我仗义啊，那个同学的家人在不同的医院住了一年多，期间我一直提供经验和情绪价值。哦，您真好。但是他的家人在今年早些时候离世了，然后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了。你看，就是咱们说这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家人住院离开了，您的始终提供方案和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应该过渡完这个悲伤之后再跟您联系表示感谢，他却没有，所以您也不必特别放在心上。 OWL， 咱做的不错，咱做的够了。嗯，刚刚说的阿迪这个情况，他说我觉得他压根儿不尊重我，就问一下带点孩子的事儿有这么费劲吗？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我们也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当然对方也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当我们有了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这个恻隐之心或者平衡感的话，大家也不会那么的让这件事情打击我们，影响我们，对吗？我们发现遇到事情多了，感受多了，你也就没有以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焦虑，我们会自责，其实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啊，自媒体账号很多，信息很大， AI 功能非常强，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问问 AI 会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再结合实际，就没有那么焦虑。但是真的这种情况会时常发生，所以呢，下半段还有很多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里的内容推送给大家，我要读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

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毕业季啊，或者上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有特别的意义给到我们啊。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感受。大家都在忙着输出啊，恨不得一档节目呢把所有的东西都输出出去。其实这首歌放的这个过程，留白的过程是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幸福来自哪里，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困惑来自何方就好了。云不会跟人类交谈，人类只会看到云之后有各种想象，所以我们人类活得很辛苦，也许没有云自由啊。如果云知道那首歌大家也听过哈。今天我们聊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突如其来的短信甚至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你会觉得非常有廉价的感觉。是的，你平常不联系，你突然想到我联系我，就会让人有一种很厌恶的感觉。是的啊，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聊。刚刚说完了几点之后，来到第三点的关系当中，我们说完了亲情的突然联系，来到友情的突然联系。友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平时缺席，用时到场，有一个规律，那种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啊？忙不忙？这三个问题你回答完任何一个，对方就会顺理成章的进入正题。那个，我下个月结婚，有空赏脸吗？最近手头有点紧，方便周转一下吗？哎，听说你在那什么公司，能帮我内推一下吗？你答应吧，你心里不舒服；你不言语吧，又显得你不够意思。发达了就不认老同学，但是请你冷静想一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开车的出租车司机和私家的车的司机朋友们，这个人在过去三年五年在你的生活里存在过吗？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出现过吗？当然也不需要他出现。在你低谷的时候他有关心过你吗？如果答案是都没有，那他现在凭什么来到我们的心理账户取款呢？心理账户的逻辑很清楚，友情账户的余额是靠时间陪伴共同经历一笔一笔存进去的。那些长期不联系的人不是你的朋友，只是你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他们的账户余额是零，甚至已经是负数。因为长期缺席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透支。那他来找你不是因为你重要，而是因为你好用。这个时候你的抗拒，你的拒绝不是小气啊，是你的心理账户在提醒你，这笔账不该我出啊。

我们有很多朋友，常见的，不常见的，见不到的，常见的要经常见，不常见的要想办法见，见不到的常怀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准和他的朋友们邀你有空来坐坐。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真的怕了。不管你是不是对于突如其来的联系有忌惮，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其实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这个突击式的联系会让人觉得廉价。总结一下，也谢谢大家依然在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首先第一点，它缺乏时间成本。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都需要时间的沉淀的，突击式的联系跳过了所有的存款环节，直接进入到取款的阶段。它不是在维护关系，而是在变现关系，对吧？第二呢，它也暴露了对方的工具化的视角。那你呢，就是作为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朋友，你不是被当作朋友、亲人、同事来对待的，你是被当作一个功能来使用的。你能借钱，你能内推啊，你能随份子，你能帮忙，没有人喜欢被工具当成工具使用，对吧？第三，它让你陷入一种道德绑架的困境。比如说，哟，咱这么多年交情，都是亲戚，以前一起共事过，这些话术的背后都是在用过去来绑架现在。但问题是，过去你没有经营，现在你别赖之取啊。廉价感不是咱们小气，廉价感是因为对方把一段关系用的太便宜了。欢迎流动的光阴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络那边的网友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回应的策略，边界清晰的三种不内耗的回答。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人甚至不回答了。有没有人选择不回答的请举手？肯定有人说我就不回答了，我就不回了，没意义。知道了原因，接下来就是怎么办了。场景一，如果亲戚突击式的关心之后提出要求，回应的逻辑是把情感话题和实际需求分开。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谢谢关心，我最近确实还行，不过说到帮忙这件事儿，我需要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不能马上答应你，怕耽误你的事儿。要点是不拒绝关心，也不回避需求，但是把帮不帮编成了一个需要评估的事情，而不是情感绑架下的及时承诺。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场景二，老朋友久不联系突然借钱邀份子，回应逻辑承认过去但不欠现在。咱们可以这样回复：咱们确实好久没联系了，这是你的喜事儿，难处我知道了，但我需要先看看自己的情况，晚两天回复你。要点是不立刻答应，也不立刻拒绝，给自己留出判断的空间，同时让对方意识到好久没联系这件事儿你是记得的。如果对方催你，或者表现出你不答应就是不够意思的态度，那你的答案基本就可以确定了，这个朋友不值得你继续维护。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打一个不维护。场景三，前同事和不熟的同行突然向内推或者帮忙，回应逻辑把单向索取转化为双向互惠。大家想想啊，你可以这样回复：我这边确实有一些信息，不过最近也比较忙，你可以先把你的情况和需求发我一份，我看完之后再给你同步啊。要点，你愿意帮忙，但前提是对方先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这是一个小小的门槛，就能筛掉 90% 的群发式求助。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们，遇到这种情况，你的不舒服不是你的问题哈，是对方的关系账户管理出了问题，对吧？一段健康的关系不需要靠突击来证明存在，真正重要的人不会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出现，真正值得维护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你这一次拒绝就破碎。那些因为一次拒绝就消失的人本来也不该留在你的账户里。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希望好好

理清你自己的情感账户，因为我们自己的情感账户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希望各位就像大家留言一样，抽空出去走走，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随手拍的景色都是很好看的，在自然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心情也变好了，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联系啊，回复啊，什么时候回复啊，拿捏个尺度啊，不想回复就不回复，对吧？做到以自我为中心，必须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过渡到这个时代了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流，照顾好这些，其他都不重要，照顾好你自己，其他的才重要。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大家每天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以及我们的聊天室的留言。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我们的心理也该发生着变化，希望大家能够心手如一，能够非常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啊，焦虑啊，烦恼啊，每个人都有。听了我们节目那么多年的朋友大概也知道，其实我们要学会跟这些事物相处，同时照顾好自己啊。刚刚看到一个叫做还可以说的朋友进入聊天室，谢谢你，也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希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给曹轩宾，芳草碧连天，祝您晚安，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再见。

包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

0: 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 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

0: 按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讲，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 立足本。

0: 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1: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3: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4: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7: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6: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8: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

0: 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

0: 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带队赴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
4: 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激励我市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书写奋进答卷。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瑶都区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近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带队赴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开展警示教育、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忠祥等市领导参加。在展厅内，李新春与大家一道认真聆听讲解，仔细参观展览内容，通过一幅幅图文展板、一个个正反典型案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顾党中央、省委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接受了一次全面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明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关键路径、内在要求，增强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

0: 以更高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施治为民造福，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沉下心来深耕细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实干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灵魂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参观结束后，大家面向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许下严守党的纪律、对党绝对忠诚的庄严承诺，宣誓立足岗位、实干为民的信心决心。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级党政工作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纪委书记、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纪委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机构领导成员、派驻纪检组组长等参加。
1: 盛夏时节，山西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内庄严肃穆，市委书记李新春带队来到这里参观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开展警示教育，重温入党誓词。一幅幅图文展板，一个个正反典型案例，一句句谆谆告诫，让参观者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展厅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篇章依次铺陈。李新春与大家一道认真聆听讲解，仔细参观展览内容，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顾党中央、省委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观展中，大家不时驻足凝视，交流感悟。大家一致认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参观，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明晰了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关键路径。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亢思潮：
2: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通过实地参观为民实干专题展，一幅幅图片展板，一个个典型案例，使我们经受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党性教育、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铆定了价值导向，明确了实践路径。我们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站稳人民立场，校准政绩航向，践行初心使命，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以实干回答好为民答卷，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霍州市委书记李清燕：
3: 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我接受了一次直击心灵的党性洗礼与警示教育，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将坚决扛牢一线总指挥的职责，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把握科学决策的关键要义，走好真抓实干的实践路径。特别是要理旧账、还欠账，更加注重打基础、立长远。

0: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建成。
2: 今天我们赴省党和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展览，深刻理解了总书记对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有了深刻的理解。作为经济开发区来说，我们就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抓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求突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履好职，尽好责。回去以后，我们要苦干、实干、加油干。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7月2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姚都区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并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市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在山西东泰新源煤业有限公司调度应急指挥中心，王岩峰仔细查看煤层采掘工程平面图，通过综合管控平台实时了解井下人员定位、隐蔽致灾隐患防治等关键系统运行状态，要求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抓好问题隐患整改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随后，王岩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泰新源煤矿姚都区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有关情况汇报，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向姚都区涉煤领域相关部门和乡镇负责同志以及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煤矿所在地村两委负责人等进行宣传宣讲。他指出，临汾作为煤炭大市，抓好安全生产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直接的体现、最现实的检验、最过硬的标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起来、揉起来、协同推进，准确把握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深入理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的深层逻辑，切实校准安全发展航向，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清醒认识当前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教训，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对照中央和省里的部署要求，逐项查漏补缺、逐条整改落实，坚决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留尾巴、责任追究不留情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煤矿安全生产事故。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贯穿始终，将严格执法、联合监管落到实处，将企业投入现场管理、培训教育抓出实效，构建全链条闭环责任体系，确保安全责任不留空档、不挂空档。要坚持科学治煤管煤，进一步深化双红线管理制度，强化矿井采掘接续、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管控，严查煤矿超层越界、隐蔽财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要紧盯非法违法生产的关键人，强力推进行刑纪衔接，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王岩峰一行换上矿工服，佩戴下井装备，进行安全宣示和入井安全确认后，深入井下10106运输顺槽掘进工。

0: 边坡治理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面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9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霍州市汾西县调研县乡两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情况，实地查看硬件配置、功能布局，现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详细询问人员值守、部门入驻、网格管理、实质化解等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要建强基层工作队伍，配齐固定管理人员，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矛盾吸附率、化解率。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提升实战质效。要抓实抓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动态排查，全面摸清重点人员底数，精细化制定稳控管控措施，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让化解矛盾找综治中心成为共识，不断提升群众知晓度与认可度，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7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汇报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就分管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点评，并提出工作要求。艾玲宇指出，上半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紧紧围绕一要点四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市委部署要求，主动谋划靠前履职，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推动人大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认真梳理上半年工作推进情况，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按时序推进、按要求落地，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艾玲宇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坚持跟进学、全面学、系统学，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打破走程序走过场的惯性思维，克服差不多过得去的应付心态，持续锤炼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直面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以过硬作风保障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科学谋划立法项目，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增强监督刚性，强化闭环监督，提升立法和监督工作质效，推动解决一批制约临汾发展的实际问题。要用心用情做好代表工作，强化代表服务保障，拓宽代表参与渠道，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履职能力，进一步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夯实人大履职的民意基础。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业务能力，注重实践锻炼，提升机关运行效能，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工作队伍，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5。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45条， 涉及液氨制冷的冷库以及

0: 其制冷系统应当由具备冷库工程设计、压力管道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禁止液氨管线通过办公、休息和居住的建筑物。液氨制冷机房、注氨器等重要部位的事故排风机和应急照明应当使用防爆电器。以泄漏液氨部位应当安装氨气浓度检测报警装置，并与排风机自动连锁。包装间、分隔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的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禁止采用液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快速冻结装备应当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按照规定配置。第46条，可燃性粉尘作业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安装通风除尘系统、泄爆装置，使用防爆设施设备，禁止在可燃性粉尘作业场所违规使用明火。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